0: 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送红包，
8: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5: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9: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8: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4: 体育1021。
10: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法网女单首轮，郑钦文时隔10个月重返大满贯赛场，4-6、0-6不敌赫瓦林斯卡，止步法网女单首轮。此役过后，郑钦文法网保分失败，世界排名将降至100名外。男单首轮，中国选手吴亦丙7-5、6-2和6-4战胜吉隆，取得法网正赛的首胜。昨天进行的第16届春兰杯16强，柯洁战胜日本棋手福冈航太郎，晋级8强，这是他从2025年一月后时隔16个月首次亮相国际赛场。在 NBA 发布的2025-26赛季最佳阵容中，詹姆斯只赢出战了60场常规赛，未能达到评奖的65场要求，连续21赛季入选最佳阵容的记录，就此中断。这也是他22年以来首次无缘最佳阵容。本赛季41岁的詹姆斯场均仍能贡献20.9分、6.1个篮板、7.2次助攻和1.2抢断的优异数据。2026 WTT 美国大满贯将于6月26号至7月5号在加利福尼亚洛杉矶市安大略会议中心举行。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5: 气象1021。
10: 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小雨，最低温度16-18度，最高气温21度左右。济南市18-26度，青岛18-21度，淄博19-25度，德州17-23度，潍坊18-23度，济宁21-26度，临沂18-22度，菏泽19-25度，聊城18-24度。

0: 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西路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1: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0: 主播带你去旅行，
2: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3: 周二的早上，继续准点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锦溪。每个工作日早上的8点到9点，我们一起在早高峰的路上出发。今天的早上要格外的谨慎慢行，因为这场雨啊下的还是有一些密集的哈。所以提醒大家，我们进入夏天之后啊，养成一个好习惯，就是随时随地携带雨具，因为夏天多雨的季节到来之后，会有很多这种突发性的降雨到来。同时提醒大家，出门养成看天气预报的好习惯，好不好？尽量是避免淋雨。如果在今天真的是不得不淋到雨了，记得赶紧的去喝一杯热饮，或者是冲一个热水澡，好不好？来开启今天的主播带你去旅行。第一首歌有请张韶涵带来《淋雨一直走》。

来自张韶涵，淋雨一直走，恰好适合今天早上的这场雨。同时这首歌其实也特别励志，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是钻石也一定会闪烁的。尽管你的生活当中可能外面的天空晴朗无比，但内心可能在降雨。希望在今天之后呢，能够坚强的面对。你要记得哈，一定是风雨之后才能够见到彩虹，黎明前一定是有黑暗的。就自古以来，你不管是从古代的历史书上，还是很多文学著作上面，它一定是这样的。因为就是你只有在经历过黑暗之后，你才能够重生，才能够显得光明尤为的珍贵啊！就是人在经历过涅槃之后，你才能够凤凰涅槃嘛，你才能够得到一个全新的自我。所以当你正处于人生低谷的时候，可以听一听这一类励志的歌曲哈。歌里面的很多能量哈，也是很多的时候这个作者想要传递的，可能他也所经历的一个过程。人生哪有一帆风顺的，对不对？所以希望今天的这场降雨不会打湿你的心，我们依然能够在风雨中砥砺前行，拥有一颗不可被战胜的强大的心脏。生活强有力啊，关键是要看你如何去对待它。当夏天已经悄悄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回想一下过去的夏天，你是否兑现了你曾经的诺言？所以这个夏天不要再辜负美好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美好事物。夏日济南的鲜花港繁花似锦，景致格外动人。我昨天看到视频的时候啊，我就想，哎，如果真的是有时间的话，来到这里随手一拍，就好像花仙子一般，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花儿在这里真的是像花海一样绽放，亭亭的虞美人风姿温婉，清雅矢车菊灵动舒展，金黄的金鸡菊热烈烂漫，还有各色的花卉错落相应，层次盎然。园内的林木苍翠葱郁，花海依偎着绿荫，风光秀美，漫步其间处处赏心悦目。生活中随处都可以见到为你盛放的花儿，你会发现大自然其实是在卖力的去吸引你的目光，而您需要做的非常简单，你都不需要花钱啊，走出去拥抱他们，这个是免费的，但是你有收获的这个治愈的能量却是无价的啊！当然你非常较真的话，你可能坐个公交车啊，或者开车骑车就去了啊。我建议大家就是你要去学会去捡拾生活中这些小确幸，尤其是在春天初夏时节啊，这些花儿为我们绽放的时候，等到雨过天晴的时候走出去啊，可以穿上美丽的花裙子，你也可以选择在花丛中哪怕坐一坐。我昨天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我的第一感受就是去跑跑步，跑一圈，在花丛中跑步，这是一件多么浪漫又美好的事情。

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一路生花，来自张韶涵和周深带来的，我觉得也非常适合在这样一个雨天去听一听，能够一首让我们静心的歌曲。随着夏天的到来，雨季也多发，所以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呢，随时携带好雨具，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也应该是我们在这个季节要养成的一个好习惯。当夏天到来的时候，我们就要进入到玩水的时候了。这个夏天去哪儿玩水呢？山东的海岸线很长，从我们大名鼎鼎的顶流青岛，到后来者居上的威海，然后到浪漫的烟台，接下来我觉得隆重登场的就是我们的日照了。日照和其他城市不同哈，好像这几年日照比较低调，但日照呢其实是非常有实力的。比如说日照的奥林匹克水上运动小镇，就彰显了我们这座城市能够举办这种世界级专业性的海上水上运动的这种能力和实力。啊，它坐落于日照万平口的核心区域，拥有全国领先的水上运动硬件设施。这里先后承办了3届世界帆船锦标赛、5届中日韩国际帆船赛、2届中国水上运动会等60余项国际国内重大赛事，让日照的海洋活力惊艳世界。在这里啊，你还可以解锁 N 种浪漫和激情，比如说喜欢慢节奏的朋友们，我们可以乘坐网红斯里兰卡海上小火车缓缓穿行，掠过天空之城玻璃栈桥、梦幻水上舞台，还有标志性的水运会火炬塔，脚下是蔚蓝大海，身旁是温柔的海风，沙滩和碧波尽收眼底，随手一拍都是治愈系的大片。那当然了，如果你在这里想感受我们传统文化也是没有问题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龙舟在这里依然可以体验到，投身热血沸腾的龙舟竞技，挥桨逐浪，奋勇争先，把满腔激情全都释放到辽阔的海面，在海上划龙舟，这个也是非常难得的哈。更有海上高尔夫等你来体验，优雅的挥杆之间解锁海边度假的高阶打开方式。别忘了安排一份天空之眼美旅航拍，从高空俯瞰日照的山海胜景，随手一发轻松刷爆朋友圈。作为一个特别热爱运动的我，今年特别想去日照去感受一下，因为最近我在刚刚开启了我的新的运动项目，就是高尔夫。当然我的这个实力和水平还到不了去海边去打高尔夫的这个地步哈，但是呢，我觉得作为这个喜欢高尔夫的朋友们，我觉得在这里去体验到海上高尔夫的这种度假方式很难得。以前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需要去到海南才能够去感受到，但是现在在我们山东的家门口，日照就可以体验到阳光海岸活力日照。夏天已经到来，海风已经吹起，快乐正当时，可以带上我们的家人来到日照奥林匹克水上运动小镇，逐浪而行，不负这个夏天，浩克山东带给你的美好时光。

0: 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1: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1: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1: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1: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法网女单首轮，郑钦文时隔10个月重返大满贯赛场，4-6、0-6不敌赫瓦林斯卡，止步法网女单首轮。此役过后，郑钦文法网保分失败，世界排名降至100名开外。男单首轮，中国选手吴亦丙7-5、6-2和6-4战胜吉隆，取得法网正赛首胜。昨天进行的第16届春兰杯16强战，柯洁战胜日本棋手福冈航太郎晋级8强，这是他自2025年1月后时隔16个月首次亮相国际赛场。在 NBA 发布的2025-26赛季最佳阵容中，詹姆斯只因出战了60场常规赛，未能达到评奖的65场要求，连续21赛季入选最佳阵容的记录就此中断，这也是他22年以来首次无缘最佳阵容。本赛季41岁的詹姆斯场均仍能贡献20.9分、6.1个篮板、7.2次助攻、1.2个抢断的优异数据。2026 WTT 美国大满贯将于6月26号至7月5号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安大略会议中心举行。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主播带你去旅行。
5: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炎帝简鹏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6: 赶第一班公交，
7: 赶最后一班地铁，
6: 赶岗，
7: 赶工，
6: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6: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在每个工作日早上的八点到九点，陪伴各位开启新生活。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夏天到来了，一项属于夏天的水果正在大量的上市，那就是西瓜。很多人啊，对于西瓜以前有一个很大的误解，觉得西瓜尝起来很甜，糖分可能会很高。但今天我们要为西瓜证明一下，它其实糖分不高啊。吃西瓜呢，其实有讲究的，西瓜是有好处的。菲宝在美国科学促进会杂志科学进展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啊，西瓜、甜瓜、冬瓜等瓜类食物中的瓜氨酸有助于减轻炎症，延缓衰老。西瓜中的瓜氨酸含量最高，之后呢是甜瓜，然后是丝瓜、冬瓜、黄瓜、南瓜和西葫芦，又名小瓜、角瓜等等。夏天正是吃瓜的季节，西瓜很好，但是呢，虽然说它糖分含糖量没有那么高，但是也不能吃太多。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的水果摄入量是每人每天200到350克，而且呢种类尽量是多样化，所以一次吃完半个大西瓜的做法并不可取。血糖高的朋友们每天吃100颗西瓜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你不用说一口都不敢吃，最好是不要超过150克，大约就是2块，每块瓜瓤的重量大概是75克左右。它这个重量是瓤的重量，不包括皮儿哈，所以并不是说这个血糖高的朋友们就不能吃了，是可以吃的，可以相对来说少吃一些。而这个季节大量的上了各种各样的水果哈，我觉得从养生角度来说呢，就是我们要吃应季的食物对身体也是有好处的。济南长清五峰山的樱桃也进入到了盛暑期，山间的樱桃硕果累累，布鲁克斯、黄蜜、梅枣、红灯等品种陆续成熟，串串果实圆润饱满，色泽鲜亮，比如说玛瑙一样啊，这个点缀在其间，不仅能够洋溢着丰收的气息，关键是好吃。所以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周末的时间，亲手采摘最新鲜的樱桃，同时还能够体验田园的乐趣，定格在这美好的瞬间。周末的时候，不要再说不知道去哪儿了，我给你安排好了，直接出发就好，好不好？去大自然去游玩是一种性价比很高的养生方法，吃应季的食物，赏应季的美景，体验属于这个应季的这种玩法，一定要多出门接触自然，是一种既经济又高效的养生方式。发表由美国大脑行为和免疫的研究发现，多接触自然有助于降低炎症水平，户外旅行能够缓解创伤后的应激障碍，减轻压力，并且影响呢持续时间会很长，就是说很多内啡肽啊是瞬间的，多巴胺呢你可能通过运动只获得几个小时，但是我们接触自然，它带给我们的这种减压感啊，这种治愈感不是几天，它是几周甚至数月。所以大家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多走出去接触大自然，拥抱自然。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来自五月天《突然好想你》，这首歌是我上学的时候听的，那个时候听不懂，因为那个时候还小啊，这个你还不懂什么是情和爱，等到长大了之后再听这首歌，可能心里满满的都是遗憾吧。欢迎各位在周二的早上继续来到， 在每个工作日8点到9点陪伴各位开启新生活的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刚刚我们和大家说到了一定要多出门，多接触自然，因为大脑行为和免疫研究发现哈，多接触自然有助于降低炎症水平。如果你的心情经常会抑郁，如果你觉得你的身体是有炎症的，但是你又不知道该如何去缓解，那我觉得走出去啊，动一动， 让气血动起来，跑起来。平时容易感到疲惫的人更应该如此，就是你越容易感觉到自己很容易累，你反而应该更要去动起来，多去户外走一走，逐渐增加体力活动，比如说散步、踏青、慢跑、徒步等等，不要久坐久躺，以免陷入恶性循环，导致气血更加淤堵。夏天来了，又到了玩水的季节，如果你计划来到山东赶海， 并且在海边待上几天，那我今年推荐大家先去日照。刚才和大家说到了日照的奥林匹克运动水上小镇，这里先后承办了3届世界帆船锦标赛、5届中日韩帆船赛，还有网红斯里兰卡海上小火车，还可以在这里划龙舟，还可以解锁海边度假的高阶打开方式——海上高尔夫。不仅如此，咱们有句老话说，来都来了， 有适合爱运动的朋友，也有适合亲子家庭。日照刘家湾赶海园，在这里啊，坐拥万亩原生滩涂，沙质细软，潮间带凉阔，是大自然馈赠的天然赶海天堂。每当潮水退去，蛤蜊、蛏子、小螃蟹藏满了沙滩，挽起裤脚，拎起小桶小铲，就可以直接探寻滩涂里的惊喜，轻轻松松就能够收获满满的一桶鲜活海货。 趣味不止于此，专属的赶海寻宝活动也在这个夏天火热上线了。整片滩涂化身巨型惊喜盲盒，海神特色宝藏，丰盛的海鲜好礼，精美的限定文创散落其间，每一次俯身探寻都能够邂逅到不期而遇的好礼。同时呢，欢乐沙滩趣味嘉年华趣味全开，驰骋沙滩策马奔腾，畅玩趣味沙滩游戏， 走进海威工坊，亲手制作精致的贝壳手作，沉浸式参与赶海小课堂，聆听老渔民诉说渊远流长的海洋故事，轻松解锁自然研学慢时光。白天热闹非凡，入夜浪漫依旧，氛围感十足的夜间赶海也已经开启，灯光装置铺满了海岸线，提灯踏浪时鲜，惬意又治愈，还能搭设露营帐篷，篝火畅谈，品尝海鲜烧烤，海风拂面，赏海滨夜色， 海浪阵阵听潮声入眠，闲暇之余带上家人挚友相约日照刘家湾赶海园，共赴一场治愈满满的山海之约，踏浪十倍赶海寻宝，静心手作，新潮游玩方式和悠然休闲时光一站式尽享，面朝大海，拥抱最纯粹惬意的海滨美好时光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2: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4: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2021。上午好，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法网女单首轮，郑钦文时隔十个月重返大满贯赛场，4-6、0-6不敌赫瓦林斯卡，止步女单首轮。此役过后，郑钦文法网保分失败，世界排名将降至100名开外。男单首轮，中国选手吴亦丙7-5、6-2和6-4战胜吉隆，取得法网正赛首胜。昨天进行的第16届春兰杯16强战，柯洁战胜日本棋手福冈航太郎晋级8强，这是他从2025年1月后，时隔16个月首次亮相国际赛场。在 NBA 发布的2025-26赛季最佳阵容中，詹姆斯只因出战了60场常规赛，未能达到评奖的65场要求，连续21个赛季入选最佳阵容的记录就此中断，这也是他22年以来首次无缘最佳阵容。本赛季41岁的詹姆斯场均仍能贡献20.9分、6.1个篮板、7.2个助攻、1.24抢断的优异数据。2026 WTT 美国大满贯将于6月26号至7月5号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安大略会中心举行。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小雨，最低温度16-18度，最高气温21度左右。济南市18-26度，青岛18-21度，淄博19-25度，德州17-23度，潍坊18-23度，济宁21-26度，临沂18-22度，菏泽19-25度，聊城18-24度。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0: 咱们前文书说到，笑洒乾坤、颠翻宇宙蓝儿，少林派的派长，站在铁扇寺展舞台上，向所有人公布，由现在开始，本派承认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铜林铜海川的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兴起的无极门。哗，哎呦，这叫老大一句话一下定天下，蓝儿一句话武林都害怕，什么意思啊？这标签就给贴上了。少林派承认，那就意味着天下武林当中得有1/5的门派都承认了。这广告给做的啊，这了不得，这就等于商标局啪把商标给定上了，专家啪就给定上了。当然了，人家这是大专家，真专家，不像现在有那专家啊，古董鉴定啊，哎呦，文物鉴定啊，那假专家在那拿那比划啊。人家这蓝耳，这还了得吗？好家伙，铜陵激动的泪打眶出。和尚看了一眼，起来吧。这时祭司纪元过来了，给师父见礼。蓝儿说了，由现在开始，少林弟子不许难为无极门。弥陀佛，遵命。那你能不遵命吗？啊，由现在开始，少林派啊，所有的咱们这个正门正派，只要是正宗的，听着没，就不许难为无极门。两家门派和好，两家门派互相支持，互相支持，哎，这是客套话。真正给予支持的应该是少林支持无极。为啥呢？那铜陵这无极门，就他那几个徒弟，就铜陵他那几个徒弟加在一起就10来个人。少林派呢，高手得有10来万。你说这怎么支持吧？人家这话说的，那给铜陵是无穷的力量，一下子铜陵。一下子 那雄性荷尔蒙噔就起来了，呱往那一跪，高僧还穿起来，啊，咱们爷俩聊聊，到后边禅堂啊，铁山寺后边禅堂大，这莱尔跟童林两个人聊了有一炷香的功夫，莱尔走了，嘱咐童林小心。另外最主要的嘱咐童林一句话，我知道你在找国宝，跟九宫山八国联欢普里坤李太极可能要产生个矛盾，但是我希望你们以和为贵，这个事儿要好好的解决，切不可跟李坤李太极啊产生一个强烈的矛盾，那对你日后江湖路不好。李坤这个人非常好，哎呦，在莱尔嘴里能夸出来李坤好，那就说明李坤这个人确实不错。就是告诉童林跟这个九宫山呢、啊、不要弄得太火大了啊，所以将来你不好收场，因为李坤的势力也是很大的。然后莱尔走了，那么铁山寺呢，这个展舞台继续展，不过祭祀纪元呢、啊、立刻把童林、东西南北四方侠还有雍亲王等人请到铁山寺里边，就差点供起来。两位大和尚对童林，哎呦，真是另眼看待。你想自己的师父都这么夸赞童林。展舞台办了八天，胜利的结束了，完美的结束了，哎，圆满的成功了。那么接下来，这个祭祀纪元就跟童林说了，你不要到九宫山八国联欢谱去找这国宝吗？九宫山离这儿不远，我希望你把大本营安在这个铁山寺。你看这和尚多帮忙，因为啥呢？童林和东霞等人给这俩和尚介绍了，雍亲王在这儿呢，固山贝勒四皇子雍亲王胤禛呢。俩和尚赶紧见礼，雍亲王也客气，哎呦，别高僧，就雍亲王这一客气，就这个理解，俩和尚大为感动，说童林呐、啊，我们没别的帮忙，你们如果到九宫山八国联欢谱去，到那儿吃住都不方便，你不能到里边去住去吧？九宫山可不是一般的地方，八国联欢谱非等闲之处啊！你拿我这儿当大本营，你们坐着好好研究，怎么能解决九宫山八国联欢谱这档的事儿？因为我师父不说了吗，不要跟九宫山八国联欢谱的李坤闹得太僵，日后对你日后江湖路不是那么好。这话里都有话，那李坤李太极出侠入剑的人物，那功夫是很高的。兰尔是怕童林呐、啊、年岁小，经验阅历不足，即便你掌法好，但是你经验阅历不如李坤，你打不过他，你让李坤削一巴掌，当弄一踢一腿，你吧唧趴那儿的，你无极门就完了，我少林寺怎么帮你啊？所以说兰尔这个话是很含蓄的。那么祭司纪元俩大和尚啊，那就给童林得出主意啊，说九宫山离这儿五十多里地，是由九座大山合抱在一起，这九个山头，哎，形成了一个圆儿啊。它共计有八个寨子，而且这个九宫山有三万余众，这三万余众啊，平常都是种地养家糊口，打起来可都是士兵，但人家不搞叛乱。而且呢，李坤由于常年经营九宫山八国联欢谱，当地的什么苗族啊、傣族啊、布依族啊，都强烈的支持李坤呢、啊。当年吴三桂反清的时候，就留下一伙部队在云南作为后阵，就是这伙部队一点点演变来演变去，就变成了当地的住民，结果李坤就把他们收拢起来了，就盖了一个八卦连环谱。这九个山头上整个是九个寨子， 而且都是少数民族的寨子。那么共计他有八个庄主管九个山寨，在这个大山的周围那是明碉暗堡，而且按千杆跟阵训练捆队相八法所见，既参照了易经啊，又结合了西洋的一些消防埋伏，你根本进不去，你正走走道呢，什么翻板转板莲花板脏坑进坑梅花坑，你掉进去把你搅个肉泥烂酱。另外这些傣族什么苗族布依族啊，还有这个布朗族阿昌族独龙族德昂族，这些少数民族呢个个都刀法纯熟啊，武艺高强，特别有一种兵刃叫苗刀。你要真要把九宫山八国联欢谱打急了，他们要起来造反，你就得调动官兵，这深山老峪你没个十年八年的都剿灭不了啊。那就把这小事儿给捅大了，大事儿捅冒泡了，捅到天上去了，那国家发动战争那么容易吗？啊，了不得，你看你不动他，他是平常百姓啊，顺民，你真把他逼急了，李坤李太极振臂一呼，他这九个山寨再加上外围的援助得差不多十万余众，你的清兵得搁多少来当灭他，你就马在这地方骑兵部队根本使不开，你步兵作战呐，你打不过人家，人家钻的深山老峪，嗖嗖的蹭蹭的蹦蹦的柔柔的，人家地理位置啊，地形掌握的又熟，所以啊，这可是个天大的事儿。怎么办呢？季慈济原给出了个主意。这个李坤跟广东青龙县八卦堂的王世古俩人关系最好。另外，李坤这人也讲理，非常讲理。你韩保吴志广啊，为报私仇，触犯国法，下犯武林之规，皇宫盗宝，栽赃陷害，要这个事儿找个明白人去一说，李坤就背不住把韩宝吴志广交出来，背不住把这翡翠鸳鸯镯就给你统领，这个事儿背不住化解，因为你面对一个讲理的人，你就不用去横，也不用去冲，不用去愣，也不用去玩命，你就跟他讲道理，摆事实，李坤就能把脑袋低下来。因为莱尔走的时候已经说了，说这个李坤这个人非常不错。大伙一听，人季慈济元说的太在理了，那雍亲王一拍桌子，好啊，因为季慈济元想的非常周到，不能起战争啊，这家真要把这些云南的各部落少数民族部落弄翻了，那可就要命了，大清朝盛世啊，不能有战争啊！啊，另外朝廷给这些少数民族部落多少优惠呀、啊？是不是？使他们顺顺当当成为了大清国朝的顺民。你这因为一个镯子，本来皇上就告诉你不能明抓，秘密缉捕，秘密的抓，你别张扬出去，说是皇宫来了贼了，把镯子都偷走了，那差不多皇上脑袋拧走，你受了吗？皇宫是公厕吗？不公共厕所，对吧？说来就来，说走就走，那受了吗？所以丢国宝这事本来就丢人，康熙密令只许密抓暗捕，不许声张，这事儿都已经下了死令了。解决的办法只能是找人劝李坤，把李坤的心灵之锁打开，哎，这把钥匙啪他一敞亮了，那就行了，把盗宝贼献出去，对不对？你触犯国法，惹了武林的门规。哎，就在这么个光景，正大伙商量准备去请王世古的光景，山下来了一个人。这个人的到来可了不得，谁呢？九宫山八卦连环谱的七爷韩忠韩殿远。 他来了。韩忠、韩殿远是谁呀？他儿子是韩宝啊。韩宝、吴志广两个人不盗宝吗？韩忠干什么？要密见佟林。哎呦，韩忠本来就武林大腕啊，这儿一进来，东西南北四方侠热烈接待，赛大盘飞行侠苗泽啊，满脸带笑，化敌无形隐翼侠甘雨跑上去进行拥抱，然后呢热情招待。招待完了，韩忠主要来的目的就是要见佟林。这韩忠这个年岁五旬左右，此人身材高大，长得很俊，威风，年轻前是个俊霸子啊，那回头率也是很高的。见佟林格外客气啊，可了得，客气的不是一般的客气。等没有外人了，就剩下东西南北四方侠，还有化敌无形隐翼侠甘雨、铁扇风流侠张景、张子美，剩几个跟这个韩忠、韩殿远都关系不错的。然后韩忠啊站起来给佟林鞠了一躬，说：“海川呐、啊，我儿子，我是教子无方啊，我可以把翡翠鸳鸯镯交给您，我就求佟林一件事，海川，能不能饶了我儿子，不让我儿子到北京城到案打官司？这个宝贝偷出来了，给您惹了麻烦了。”您完璧归赵，我就这一个儿子，到了京城那肯定被杀，所以我韩忠，我给你跪下都行，万望海川开恩，国宝拿回去，盗宝贼别抓。这一下把佟林难为住了，这不是一般难为，这回去真没法交差。镯子找回来了，贼呢？没贼，没贼，那就是你佟林偷的，对吧？皇上已经下了圣旨，密旨死令，一要镯子，二要贼，甚至可以不要镯子也要贼，以正国法。万一在你找镯子的时候这镯子要碎了啊，那都可以，但这个贼必须得给我抓着。哎呦，佟林傻到这儿了，他万没想到这个韩忠、韩殿远、韩七爷这么好，说的可怜巴着劲的，那也是个武术家呀。佟林眨着眼睛啊，没答复。韩忠说：“我得回去了，万望海川，你好好思量一下。我韩忠给你赔罪了，大英雄啊，轻易不说这话。”韩忠倒走了，大伙坐着合计，这事儿恐怕难办。你说？韩忠说：“把他儿子饶了，怎么饶啊？啊，那回去佟林也交不了差儿。”这大伙是既可怜这韩忠、韩殿远，又担心佟林，替佟林着急。这时候二侠说话了：“哎，我说海川呐、啊，先来个公事公办。韩忠倒是个好人啊，为了儿子，知道儿子犯了法了。”惹了武林门规了，但有一点呢、啊，你这个把鞍子还回来了，马没给我送回来，你把马给我送回来了，鞍子没拿回来，这也不行啊。所以说必须得是人赃俱获，走一步算一步。韩忠他在九宫山说了也不算，还得打通李坤的这根筋，打通李坤这道关，请王世公把人赃全得弄过来。好，就这样把雍亲王安排在铁山寺，群雄二十几位啊，骑着马昼夜兼程，够奔广东龙门县请王世公。单说这王世公，那乃大清之名侠呀，老头已年近八旬，掌中人无边，纵横天下，这可是武林当中响当当一块牌子。以什么为营生呢？就是靠什么生活呢？ 王石谷不光是精通武学，他最主要的精通医学，那是十足的中医名家。一诊脉，你不管你什么病，一给你诊脉就摸出来了。三副药，药到病除，还有个外号叫王三副，就是三副药，每天只限50个号。他这个八卦堂很大，哎，雇了能有70多伙计，什么抓药的、熬药的，就是王石谷医院吧，中医堂。这个大门开了，这个堂啊，小的溜得有300多平方这么一个地方，正当中一张桌子，王石谷在这诊脉。老头很精瘦，个不高，大门头啊，三绺银髯飘洒胸前，穿个白大褂，太精神了。闭着眼睛给人诊脉，每天就50个号，上午30个，下午20个，中午睡一小觉，回去喝2两酒，躺下跟老伴儿聊天。他这老伴儿啊，是个中医世家，王石谷的这个医术是跟他岳父学的。你个岳父教的姑爷，那能留一手吗？对不对？倾囊而赠，而且就这一个姑娘，王石谷年轻前那个脾气是很暴的，要想学什么那是非常来劲儿。他要钻进去的事儿又整不明白，几天不睡觉。掌中人骨鞭，那在江湖上没有败绩，医术高明。闭着眼睛诊脉，外边排着队，就50个号。那在广东一带看病的太多了，广西啊，来不少患者都广西来的，广西什么的，湖南湖北来了，哎，河南的来了，河北的也到这来。你想有病能不能找名医吗？不远千里来了啊，东北的啊，骑着马来的，俄罗斯、美国的哪都来了。那不知道啊，那没来，那太远了就不来了，是不是？反正总而言之吧，你要想抢上王石谷一个号很不容易，就提前有半年的跑着来住店，就等着来挂这个号。那就50个号，老头说就50个号，哎，多一个号没有，那走后门塞红包呢，不要，家里有的是钱。就在这么光景，正诊脉呢，外边进来一个捂着肚子进来的，眼看呢就要到一个男的了，下一个就是那个男的看，这个人捂肚子进来就跟那男的商量，哦呀，不行了，我要死了，你先往边上站着，我先让他看看啦。说完了，蛮子把手递过去了，王石谷一诊脉是大吃一惊。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电台。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鳞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5: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啊，咱们说到群侠到广东龙门县请这王石谷啊。王石谷是很有名望的一位武术大家，不但武术之高让人叹服，而且呢医术非常精明。他这个医术啊，那在康熙年间没几个能比得上的。他有个外号叫头顶乾坤脚踏八卦。王石谷已经80来岁的年龄，其武功之高没有败绩。那么他的医术呢，是跟他岳父学的，更了不得。他岳父把自己一生积累的一道医术全交给了自己这姑爷子王石谷。王石谷就问他岳父啊，在临终的时候说，这个医术怎么能提高自己。他老丈人就说了，这致死的人多了，你这功夫啊，医道啊，就上去了。这话听得像玩笑，实际是个真事儿。你看那好医生好大夫，没有说我这一辈子没有致死人的啊，在我这儿都妙手回春。 那都是靠把人治死了，经验积累。哦，这个死了，怎么死的呢？哦，原来这位药下错了。那个死了，哎呀，怎么死的呢？哦，那个药下错了。你看看，下回我不这么下了，哎，我改方子。就这么的，这个医术啊就渐渐高明了。没听有这么一个笑话吗？说这个观音啊，在天上拿一面锦旗，叫妙手回春，起死回生。他拿着锦旗啊，上面写了这么两行字，想找一个医院把这锦旗啊赠送给这个医生，看谁治死的人少。观音在天上一看，哎呦我天哪，一看这个医院不行，那叫治死鬼，冤死鬼啊，成千上万的，不行不行，这个医术肯定不高。一看这个医院，我的天哪，都排了大队呀，治死那鬼呀，就围着医院转呢，不走，阴魂不散。观音一看这不行，一看那家医院，哎，这个少，别人家医院都是一万多人，两万多治死鬼在那转，就这家才几百人儿。看起来呀，这家医院的医生肯定医术高明，这就这么的下去了，把这锦旗就赠送给这医生。等赠完了，观音就问这大夫说，你行医多少年呢？啊，你这医院什么时候开的业呀？这医生乐了，说我昨天才开的业。啊，昨天开业就治死好几百呀，哎，这就是个笑话。所以这个医生也跟那个武术家一样，你在战场上打仗的次数多了，杀人多了，自然就出了经验了。这也跟那个体育项目一样，你打乒乓球，你练练乒乓球是吧？哎，你只有常打常练常输，才在这个战斗中比赛当中积累出经验，就这个意思。王师古这确实是医术高明，由于他这个岳父啊致死的人多，所以经验多，就传给王师古了。王师古这一代致死的人比较少，所以是名声大振呐。太医院几次请他，他不去。太医院呢，给皇上看病的那个地方，就请王师古，你到这儿来吧，给你官阶品位。王师古不干，因为王师古明白啊，这个凡是好医生好大夫，如果一进那太医院你就麻烦了，有劲你也使不出来，有本领你也展现不出来，你给皇上看病你不敢下药啊，你真把皇上整出事儿怎么办呢？是不是脑袋疼，喝完你药拉肚了，坏了，你药下错了啊。而且给皇上下药那个方子，那都是反复推敲左右的论证，哎，你还得经过那头头脑脑的，哎，商榷，本来这味药正合适，有人说了这药啊，你呀搁的量大了，你就得往下减，结果你这方子减来减去啊，啥也不是的。所以在明清两代可以说真正这个太医院名医没几个，出了名的没几个，本来在民间呢那都名声大振，然后就调到中央来了，进太医院给皇上看病，到那儿有本领就使不出来，你没有办法，因为你小心翼翼啊，你是给皇上看病，你不像给老百姓看病啊，你大笔一挥唰唰唰一个单子，本来这个药啊少割，你多割点，它药力猛啊，一下把人给折腾好了，你到那儿哪能行？而且熬出那药来还得先有人品尝，哎，看有没有什么反应，然后再给皇上喝，哎呦那可遭了罪了。所以明清两朝的这个太医院呢，这个医生都没有展示出来我国中医的这个庞大的啊伟大的这种医道，可以这么说。为什么呢？害怕呀。在数千年前呢，我讲一下这太医院啊，这个中国就建立了专门的医官机构，并被呢这个历代沿袭，在清朝时呢就延续了这一传统。那么这个太医院便是清朝设立的医官机构，太医院啊， 太医院不仅名字承袭了明朝，就连那衙门地址也是过去在明朝那个旧址上。当时的太医院在整个皇宫的东边，在这个礼部衙门的后边向西走，正阳门内向东，位于东郊民巷内。那么这个太医院就在这个东郊民巷内，就占这个位置占了200多年呢，一直到晚清光绪庚子年，这个东郊民巷就被划为各国驻华使馆的区域，太医院才搬家，就搬到了地安门外的东南方向。在这个清朝时啊，这个太医院的内部机构还算是比较专业的。这个太医院内呢，根据专业不同，分为不同的科，那每个科呢都有专门的大夫负责，专门有负责人。那么这个划分也是延续明朝的制度。明朝的时候，太医院共计分13科。那么到了清朝呢，这个太医院有11科，分别是大方脉科、小方脉科、妇人科。妇人科是干嘛的？就是妇产科呗，啊，或者妇科，他们叫妇人科。还有针灸科、眼科、口齿科、接骨科、伤寒科、咽喉科、窦科。那么这个划分跟明朝的区别在于哪儿呢？就是明朝太医院多了个按摩科和注油科，而清朝初年太医院多了个窦科。这个区分跟当时的实际环境有关。注油科和按摩科的废除呢，主要是因为这两个科的技能啊，在明朝末年就失传了。原来明朝的时候就有这注油和这按摩，清朝的时候这手艺失传怎么办，就把这俩科去掉了，而增设了窦科，主要是为了治疗天花。这个天花可了不得呀，清朝入关的时候啊，从皇室到民间呢，有很多人因为天花丧命，这天花影响极大，就连康熙称帝啊，也跟这天花有关。因为当时传教士建议，这个康熙小时候得过天花没死，就已经有了免疫力，将来称皇帝后呢，不用担心得这天花呢死亡。由此可见天花在当时造成的威慑力。不过呢，到这个康熙称帝的时候啊，就开始采取了人痘接种的办法，让人可以对这个天花产生免疫力，因此这个天花的传染就被逐渐得到控制，痘科也就不再那么重要了，它就被并入了小方脉科中，而这个喉科和齿科呢也被合并为一科。到这个康熙的时候，太医院仅剩下9科。那么再一下咱们说一下这个太医院内啊，这个官称，宣统以前级别最高的是五品官，被称为太医院的院史。也就是说，太医院在清朝的时候属于五品衙门，而在太医院院史下则有什么左院判、右院判，他们的官阶为正6品。那么清朝的官制呢，是1品到9品，每一品呢又分正啊从2个级别。这就可以看出，在清朝的时候，这太医院的官职啊级别都不算特别的高，因为他们主要是服务人员，你主要是给皇上服务看病啊。那么这个御医以下呢，又有什么史牧、医士、医生等职位。不过这些职位当中，除了史牧是从9品，那么这个医生啊和这个医士啊都属于不入流。所以你这个在太医院的这个医生啊，或者就即便你是太医吧，你要想给皇上下个方子、下个药，哎呦，那可就麻烦了。怎么的呢？那得经过什么院史啊的批，然后呢一层一层的左院判、右院判，得看你这方子合适不合适，根据他的想法再加减这些药，你说你有多大本领也使不出来。 所以很好一个民间医生一进太医院就麻烦了，就施展不开手脚。所以王师古呢没啥事到太医院给讲学去，因为大伙都知道他高，那么太医院也是重金要请王师古，王师古就是不干，说我到北京不行，我拉肚，我水土不和，我腰疼，我胃疼，我肾疼，那你看他老疼那也没招。所以啊，这个王师古在民间那一道是名声大振。另外他掌中这口兵刃也了不得，什么呢？人骨鞭呢、啊、这里边咱们要说一下这人骨鞭啊。有的同行啊，我们也有同行说佟林传，说王师古这人骨鞭是什么打造的。哎呀，他这一说把我吓一跳，他说是人骨头打造的。哎，还必须那个大姑娘小媳妇的腿棒骨，知道吧，叫大腿骨，然后呢接在一起一丈多长。这家打仗要抡起来呀，嗡嗡嗡，刮的阴风啊，那家伙。哎呀，他这一说没把我吓死。是人那个人骨吗？实际呀、啊、王师古那人骨鞭呢是一种鱼骨头打造的，这种鱼就叫人鱼。

有十三节，而且这种鞭呢，打在人身上起到打外震内的一种力量。这条鞭在王世古手里，那是出神入化呀。老头开着八卦堂，给人看病。哎呦，这可真是个善人呐！啊，这个穷人看病没钱不要，哎，你如果有困难看病，也不收你分文。所以在这一带被传为叫王大善人，每天只是五十个号。那么今天呢，这个眼看要到中午的时候，准备叫下一个患者上来的时候，真来一位，谁呢？孔秀孔春芳，把那小胳膊递过来了。哦呀，老爷子，我要看看病。说孔秀怎么来的？来请王世古来了。这前文书我交代过呀，为了攻下九宫山八国连环谱，为了拿下李坤李太极，群侠呢来请这王世古，劝说李坤交出盗宝二贼。这不光是孔秀来的，来二十多位啊，佟林佟海川，还有东西南北四方侠，赛大盘飞行侠苗泽，以及画地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都来了。可一进这龙门县呐、哎呦，东侠就跟佟林说，这个天已经要到中午了，咱们先到王世古的家，因为我知道这王世古啊出诊在八卦堂，白天他在八卦堂看病，中午的时候一定要休息一个时辰，他回来休息，那么咱们直接就奔家。就这样，群侠就够奔王世古的家，就在这个城里。这时候孔秀呢还有坏着包张望以及病太子张方三个人就合计，孔秀就说了，哦呀，万一这个王老爷子不在这个家怎么办？那我们先到八卦堂去看看去。东侠就点头同意了。就这样，这三个小不蛋弟兄就来到八卦堂这儿，一看，嚯，王世古正好在那看病呢。孔秀啊想跟这老头开个玩笑，所以就挤进来了。本来是到那个人要看病，他跟那个人说，哦呀，我得的是急症了，哦，先看看吧。咬牙切齿的，紧锁眉峰，捂个肚子。到了王世古切近，坐在王老爷对个，孔秀就把这手伸出来了，哦呀，老爷子你给我看看，我这个病是不轻的啦。王世古闭着眼睛，微微把这眼皮往上抬抬，眯了条缝，以后一看，来这么一个二十多岁不到三十岁的人，长得这模样还挺俊俏，白白净净的，俩眼珠子直转。王世古把这手往这孔秀的寸关尺三刀大脉上一搭，这孔秀啊就来了劲儿了。怎么的？他一叫底气，运上气，走下气，行中气，他把那太极气运出来了，就运在这脉搏上。王世古这手搭在脉上一摸，这脉，这三个脉跳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又变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学转周身，他往这儿一坐呀，这个气就上来了，然后把这口一粒混元气，这一粒混元气可了不得呀。为啥呢？李坤李太极叫
一粒混元匣呀。

0: 逍遥叟啊，那练的就是一粒混元气啊，这玩意儿不好练。王世谷往上一叫气，把这气功运到手指头上，这叫隔波打脉，隔脉运气，噗，这气可就进去了。顺着孔秀这寸关尺散到大脉，这时候这孔秀这脉波还这么跳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好嘛，斗牛呢。结果王世谷这气多足啊，顺他的脉波嗖一进去，由胳膊这儿直接到小腹，一下冲到腿上，噗，这孔秀就感觉这腿一麻一哆嗦。王世谷一摇头，哎呀，你这病没治了。哦呀，怎么了？你瘸了。哦，瘸了吗？这孔秀往起一站呐，左腿不好使了，直抖啊。哎呦，这孔秀坐地急着拐弯走了一圈，哦，这腿怎么不好使了？这他跑出去了。外边坏着包张光一看，哎，我说你怎么了你？哦呀，哦，让这王世谷给我号脉呀，我先跟他闹着玩挥泄一下子，结果他这手搭到我的脉上，哦，就感到一股大气流进来了，直冲偶的腿，偶的腿不好使了。病太子张方一听，我过去看看，你那一看呢就是假冒的装病，我这像真有病似的。病太子张方挤进来了，该我的我的，我老爷子我的，他把那个看病的推到边上去了。我说老爷子你给我看看，把这手伸过来了。王世谷用这手往上一搭，这张方啊，病太子那可真有两下子，他要说运气功他一般人比不上，用太和元气保住自身，然后把脉波冲开。王师谷一笑，嘿嘿，你跟我较劲来了，好，我也让你尝尝。预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起。咚咚当，嘿嘿当，咚咚当，嘿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4: 充话费送红包，
5: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4: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6: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昨天，米兰主教练阿莱格里已经下课，俱乐部的多名高管也一同离任。在刚刚结束的2025-26赛季意甲联赛当中 ，AC 米兰最终以一分之差位列第五，无缘下赛季欧冠。法网女单第一轮昨天进行，郑钦文0-2不敌查文斯卡，遭遇一轮游。郑钦文历史最佳排名排在第四位，在扣除了去年法网女单八强的420分之后，郑钦文的排名从56位跌至117位。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昨天展开了男子单打首轮的一场较量，中国选手吴亦丙以7-5、6-2、6-4总比分3-0击败美国选手吉隆，成功晋级。本场比赛也是吴亦丙个人在法网正赛的首胜。第二轮他将对阵赛会10号种子科伯利。昨天米兰 G500 站女单决赛，15岁的中国选手孙欣然以6-2、7-5直落两盘击败俄罗斯选手马卡洛娃，以不失一盘的完美表现夺冠。这不仅是孙欣然本赛季第三座冠军奖杯，也是他个人第二座 G500 级别的冠军。凭借这场胜利，他的青少年赛场连胜记录已经扩大到10场，下周二将会升至青少年世界排名第二位。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有小雨。今天早晨，淄博、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的部分地区有雾或轻雾，北风4-5级，阵风6-7级，减弱到3-4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枣庄、临沂、日照和半岛内陆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0度左右。

0: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1: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2: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1: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3: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1: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每天12点到12点30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在昨天波兰超级联赛的收官战当中，40岁的德国传奇波多尔斯基正式挂靴，结束了21年的职业生涯。在扎布热矿工6-2大胜拉多米亚克的比赛当中，这位波尔蒂王子第69分钟替补登场，完成了职业生涯的最后一舞。可以说全场比赛2.6万名球迷起立致敬。他呢是2014年德国世界杯冠军成员，德国队130场比赛打进49球的射手，可以说他的左脚重炮威震足坛。从科隆出道，辗转拜仁、阿森纳、国米等豪门，收获了德甲、足总杯等荣誉。退役之后，他将担任扎布热矿工的老板，续写足球情缘。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也会一起来了解一下波多尔斯基的故事。那接下来先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10， 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
1: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10。
0: 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波多尔斯基的消息。在昨天波兰超级联赛收官之战，扎布热矿工6-2大胜拉多米亚克，本场比赛也是传奇球星波多尔斯基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战。这位40岁的德国前国脚，2014年世界杯冠军成员，在本场比赛第69分钟替补登场，完成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次亮相。更具历史意义的，波多尔斯基是以40岁的年龄成为波兰顶级联赛史上出场最年长的球员，刷新了联赛纪录。继续来关注足球，西班牙昨天公布了2026年世界杯的参赛大名单，其中皇马无人入选，这意味着西班牙参加世界杯92年以来，球队名单将首次没有来自皇马的球员。今年夏天的世界杯将是西班牙第17次参赛，西班牙在2020年欧洲杯也没有征召皇马球员，但在夺得2024年欧洲杯冠军阵容当中有三名皇马球员，分别是即将离队的卡瓦哈尔，以及后卫纳乔和前锋何塞卢。卡瓦哈尔因为过去两个赛季受到伤病影响，未能进入西班牙初选名单，纳乔和何塞卢则已经离开皇马。继续来关注足球方面的消息，今天 AC 米兰官方宣布，球队主教练阿莱格里已经下课，俱乐部的多名高管也一同离任。在刚刚结束的25-26赛季意甲联赛当中， AC 米兰最终以一分之差位列第五，无缘下赛季欧冠。继续来关注联赛方面，英超收官战维拉客场2-1击败曼城，锁定英超前四。由于维拉此前夺得欧联杯冠军，他们以欧联杯冠军拿到了欧冠席位，也随之被转移给了葡超亚军葡萄牙体育。根据规则，如果维拉以英超第四名完赛，英超的附加欧冠席位归属第五名，那么欧联杯冠军的席位将分配给在欧冠资格赛中欧战积分最高的球队，也就是葡萄牙体育队。再来关注一下德甲方面的消息，25-26赛季德甲升降级附加赛落下帷幕，沃尔夫斯堡客场历经加时鏖战，1-2不敌帕德伯恩，最终降入德乙。沃尔夫斯堡在96-97赛季的德乙联赛当中获得亚军，从而升入德甲。之后他们甚至在08-09赛季勇夺队史上唯一的德甲联赛冠军。此后沃尔夫斯堡在16-17和17-18赛季都参加过升降级附加赛，但都已成功保级。然而这一切在今天戛然而止，在附加赛当中不敌帕德伯恩之后，沃尔夫斯堡在德甲联赛连续征战的记录也正式定格在29个赛季。 再来关注一下篮球 NBA 官方今天公布了25-26赛季的最佳阵容，其中入选一阵的包括活塞队的后卫坎宁安、湖人队球员东契奇、雷霆队的后卫亚历山大、掘金队球员约基奇和马刺队的内线文班亚马。再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的消息，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昨天展开男子单打首轮的一场较量，中国选手吴亦丙以7-5、6-2、6-4总比分3-0击败美国选手吉龙，成功晋级。本场比赛也是吴亦丙在个人法网正赛的首场胜利。第二轮，他将对阵赛会的10号种子科伯利。再来关注一下法网女单的消息，法网女单第一轮昨天进行，郑钦文0-2不敌查文斯卡，遭遇一轮游。首盘查文斯卡先发，郑钦文在第4局被率先破发，不过在第7局实现回破，但4-4之后他又连丢2局，首盘4-6告负。第二盘郑钦文的状态一落千丈，一个发球局都没能保住，最终0-6惨败，大比分0-2不敌对手，遭遇一轮游。而在昨天的赛后发布会上，郑钦文难掩心中的失落和难受，忍不住流下泪水。郑钦文在女子网坛的最佳排名是第4位，在扣除了去年法网女单8强的420分之后，郑钦文的排名从56位跌至117位。继续来关注网球，昨天米兰G500站女单决赛中，15岁的中国选手孙欣然以6-2、7-5直落两盘击败俄罗斯选手马卡洛娃，以不失一盘的完美表现夺冠。这不仅是孙欣然本赛季的第3座冠军奖杯，也是他个人第2座G500级别冠军。凭借这次胜利，他的青少年赛场连胜记录扩大到了10场，下周将会升至青少年世界排名第2位。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中国球员首次在米兰G500站夺冠，而米兰G500和橘子碗G500被公认为除大满贯外含金量最高的青少年赛事。接下来歌曲之后的《我是传奇》的板块，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波多尔斯基的故事。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2: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0: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2: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0: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3: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0: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赛场上，他们捍卫荣誉；生活中，他们勇敢追梦。我是传奇，讲述传奇的体育人生。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接下来的我是传奇，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波多尔斯基。出生于1985年的波多尔斯基，好像在我们大家的印象当中早就应该是足坛局外人了，毕竟他30岁就远离了五大联赛。然而他近期才宣布个人退役计划，这已经过去10年了。这段时间波多尔斯基的脚步分别在土耳其、日本以及波兰逗留过，而且每一站都丰富了自己的回忆录。他在加拉塔萨雷捧起过土耳其杯，在神户胜利船拿到了天皇杯，在扎布热矿工拿到了波兰杯冠军。值得一提的是，在3周前波兰杯决赛当中，替补出场的德国人走了一个过场，但是扎布热矿工却时隔38年体会到了冠军的喜悦。用冠军告别自己的职业生涯，属于功成身退的范畴。而扎布热矿工的球迷怀念的并不是在捧杯之际才发酵，球迷将波多尔斯基形容为队史最伟大的签约，主席也将德国人拔高到了无价的财富的形象上，主帅则是将其视为年轻球员的灯塔。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即将41岁的波多尔斯基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了年龄和伤病的侵袭。本赛季14场比赛颗粒无收，就是最残酷的反应。做一个强烈的对比，21-22赛季的波多尔斯基在波兰超级联赛出场27次，贡献了9粒进球、4次助攻。而波多尔斯基自己也感慨，我不再是30岁了，所以身体这里疼那里疼，到处都是酸疼。当然波多尔斯基的告别没有那么伤感啊，因为他就出生在扎布热，准确来说就出生在距离扎布热矿工主场只有几百米的距离。落叶归根的初衷就是以有始有终为主题的圆梦之旅，并且他在2021年加盟扎布热矿工时就深情告白过，说到了我在这里想要退役。用数据说话，波多尔斯基效力的5个赛季当中，123场比赛，25粒进球、22次助攻的成绩，也匹配了老兵不死的热情。然而赢得扎布热之子的头衔并不局限于球场的贡献和情怀的发酵，准确的来说是波多尔斯基做到了知行合一。波多尔斯基曾经说过，这支球队是刻在他骨子里的，这里永远是他的家，这几乎是一系列巨星回家的通用说辞。但区别在于，波多尔斯基利用个人影响力拉赞助和卖球票，再进一步讲，他也推动了俱乐部的青训发展，参与到了社区公益活动，这都是顺势而为的大爱。当然波多尔斯基可以说是人生赢家了，要在23年的球员生涯当中，他累计捧起了12座冠军奖杯。当然，最具影响的是2014年世界杯冠军。只不过在5个不同国家品尝冠军啊，德国、英格兰、土耳其、日本和波兰，这也成为了一道新的风景线。But as long as you are with me, there's no place I'd rather be.当然波多尔斯基的身份也在转变，从球员到商人，这可能是很多球员普遍性的转身模式。按道理，不惑之年的波多尔斯基在退役之后轰轰烈烈地拓宽自己的商业版图，但是好像他又走了一条特别的路，并不会因为退役就与扎布热划分界限或者割裂情感。他的儿子在扎布热矿工梯队效力，属于爱的延续。而更炸裂的是，他在5月20号这一天收购了俱乐部超过100万股的股份，占股86%。换句话说，波多尔斯基的新身份就是扎布热矿工的大老板，也演绎了爱我所爱的终极版。当然这一切其实不是秘密，他曾经在22年就透露出了收购计划，25年收购了一小部分，26年也终于是如偿以愿。
博多尔斯基并不沉醉在球员时代的光辉岁月当中，他也说到了矿工在矿井里沉睡一段时间是时候该苏醒了。当然可能接下来对于扎布哲矿工来说真的会迎来清醒的时刻，我们也一起拭目以待。以上就是今天场内场外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官方消息，米兰主教练阿莱格里今天已经下课，俱乐部多名高管也一同离任。在刚刚结束的2025-26赛季意甲联赛当中， AC 米兰最终以一分之差位列第五，无缘下赛季欧冠。法网女单第一轮昨天进行，郑钦文0-2不敌查文斯卡，遭遇一轮游。郑钦文历史最佳排名为第四位，在扣除了去年法网女单八强420分之后，郑钦文的排名从56位跌至117位。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昨天展开男子单打首轮的一场较量，中国选手吴亦丙7-5、6-2和6-4，总比分3-0，击败美国选手吉隆，成功晋级。本场比赛也是吴亦丙个人在法网正赛的首场胜利。第二轮他将会对阵赛会10号种子科伯利。昨天米兰 G500 战女单决赛中，15岁的中国小将孙欣然以6-2、7-5直落两盘，击败俄罗斯选手马卡洛娃，以不失一盘的完美表现夺冠。这不仅是孙欣然本赛季的第三座冠军奖杯，也是他个人第二座 G500 级别赛事冠军。凭借这场胜利，他的青少年赛场连胜记录已经扩大到10场，下周将升至青少年世界排名第二位。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评书36计，咱们今天这计讲的名字叫调虎离山之计。你就听这个计策的名字就很有意思啊！老虎是谁呀？老虎还了得吗？俩眼一瞪，张开血盆大口，嘿呦，兽中之王啊！那么这个老虎呢，活跃于深山老林里边，他在那里边待着。古人有云，山高云深必有猛虎出没。这个老虎那要在山高啊林子又深的地方，那是神秘莫测，勇猛无比啊，那是很是让人闻风丧胆的。你看，虎在山中，龙在水里吗？你弄不了。你要想弄死条老虎怎么办？想抓住它，你把它勾引出来，你把它弄出来。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原被犬欺呀。一旦这个老虎离开它那深居的深山幽谷，走进人类居住的地方，弄到了平原地区啊，弄到大沙滩上，老虎啊那优势变成劣势了。人们呢就可以轻而易举的把它抓住。那么其实两军对阵，在这个古代战争也好，现代战争也好，这个两军对阵，敌方的君王或者是最高的统帅，那都是最有势力的人。但是越是有势力的人啊，越是最高的军事统帅，他是深居简出啊，那么人们就越惧怕他的权威，他不老露面。 但如果能让这个君主或者最高将领离开王宫或者军营，跟这个普通人混在一起，人们就会轻视他，是吧？所谓的虎落平阳嘛，那个威力也就大打折扣，所以更容易被人给制服了。所以这个调虎离山之计在军事上是一种调动的谋略，如果敌方强我方弱，并且占据有利的地势，这时我方应把敌人引出坚固的据点，或者把敌人框出来，哎，蒙出来，一举歼灭。这里边可就有几个好故事。这个后汉三国里边有个人物，谁呢？董卓呀。啊，这董卓叛乱嘛，那真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把皇上都给换了啊，在宫廷里边恶事他做绝了。这时各路军阀并起，称霸一方。也就在这些军阀当中，当时孙坚在混战中早亡啊。那么孙坚的长子叫孙策，年仅17岁，便继承父志，在这个江东地区是不断的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那么也就在公元199年，这个孙策想要继续向北推进，夺取江北卢将军。这个卢将军背靠长江，北临淮水，这个地方是一个易守难攻之地呀，很难打。那么当时占据卢江的有一大军阀啊，这个人呢叫刘勋。这个刘勋这个势力很强大，军队也多，手下战将也广，而且野心勃勃。如果要把这个刘勋打败了，这个地方卢将军要归了我孙策，那我是如虎添翼啊。可如果采取硬攻，自己取胜的机会非常小，怎么办？这时孙策呢就把底下的高参谋士们招在一起，大伙坐下来研究研究啊，想想主意，咱们怎么能把这个卢将军给他拿到手。所以研究半天，最后大家制定了这么一个策略，就是先派人去打听啊，哎，找这个刘勋有什么弱点，喜欢什么，讨厌什么，愿意听什么，想说什么，要调查这些，先调查他的性格。那么就这样，这四外就派这个探子出去了。哇，一个多月时间，这些探子都回来了啊，就把搜集一些情报全都汇聚到孙策这儿。孙策一看，哟，他讨厌什么呢？讨厌别人骂他。他这谁不讨厌呢？甭管是他讨厌，我也讨厌谁骂我。那么他喜欢吃什么呢？烙饼。喜欢看什么呢？美女。恨什么呢？恨谁撅他家祖坟，那谁都恨。愿意听什么呢？愿意听评书啊，那年没这个，开个玩笑。愿意听什么呢？奉承话。最最喜欢的，哎呦，贪财。最后总结出来了，这个人非常贪财，见钱呢就不要命。所以孙权就研究好了，就根据他刘勋这个弱点，就派人给这刘勋呢送去一份大厚礼呀、啊，好家伙，大礼包啊！这大礼包发过去了，而且还亲自给这刘勋写了封信。在这封信里头，那是大肆吹捧了刘勋一番呐，说您的泰山北斗带风之皓月，高风亮节，您这可了不得呀，您是威名远震华夏之人，无不赞叹您的英雄气概。 您上能统天，下能主地啊，呼风唤雨，撒豆成钉啊，你是我们心中的太阳，心中的月亮，我们敬仰你就像神一样，我要跟你结交，我要跟你好结盟。在信中他又这么写的，我是一个小辈，所以呀，请叫您一声叔叔啊，您是长辈。哎呀，我现在呀，兵也没有几个，将也没有几名，还是个很弱的这么一支队伍，所以得希望您帮忙啊，提携我，爱护我。另外呢，我常遭人家欺负啊，刘叔啊，有这么一个叫上辽这么一个地方。这个上辽这个地方，这个统帅呀、啊，这个霸主啊，太不是人了。有时候就带领他们这个兵卒啊，来欺负我们来，经常的骚扰我们。你说我们力量又弱，不能远征啊，请求呢，刘叔啊，您发兵呢，降服上辽，你把他打败了，我们帮您都行。我们感恩不尽呐、啊！哎呦，这些礼物、这些信，还有使臣就到了刘询这儿。刘询看着信，看着那些礼物，那眉毛往上一挑啊，乐的脑瓜门都出了一张嘴啊！太好了啊！那心里头是得意洋洋啊！哎呦，他转念一想，这事儿好。那上辽那一带十分富庶啊，我早就想把他拿到手。这回我借你孙策求我的这个名啊，我赶到上辽，我到那就把你撩喽，然后反过手来，我把你孙策啪嚓一下子一摁，我把你也收编了就完了，那叫顺手牵羊。好，原来这孙策这么无能啊！哎嘿，我有时候还想呢，我心他们有多大本领呢？原来就这么点本领，都是我口中的肉。这就准备发兵上辽，先灭上辽，调过来再灭你这个孙策。但刘询手下有一个谋士，这个谋士啊，很厉害。他看这信，看这礼物。他眨着眼睛说，主公啊，恐怕其中有诈呀。你说你带兵攻打上辽去了，对吧？那万一这个孙策抄咱们的后路，把咱们这个地方给夺了怎么办呢？啊，哎，你多疑了。刘询还不干了。现在啊，这个刘询早已经被孙策这个糖衣炮弹给迷惑了，是吧？哪听得了这么多呀？啊！那么此时，这个孙策在暗中的是监视着这个刘询的一举一动。由他们来报，说刘询亲自带领几万人马去攻打上辽啊！哎呀，这孙策乐的，这个老虎被我调出了山，此事城中空虚。我就占你的老窝吧。于是乎，这个孙策立马啊，就带领大部队水陆并进，是突袭庐江。城里头，那精锐部队早都上前线了，非常空虚。哎，到那一砸门就开了，噼里啪嚓几家伙，没费一兵一卒就控制着庐江。而这个时节，刘询呢，就如同调离了山那个老虎。虽然一直带兵猛攻的上辽，却不能取胜。上辽这个地方，这个城池很结实。正想回城之际，他想我回去。另外来讲，这个孙策不说来帮我忙，咱一起打吗？怎么没来呢？哎，突然听到报，卢将军已被孙策夺取。哎呀，好奴才！这才知道自己中了计呀、啊，可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只得如丧家之犬呢、啊，一咬牙一跺脚投奔了曹操，这典型的调虎离山之计。你看这个调虎离山之计啊，非常好玩。 但是呢，它得有技巧。一般而言呢，可以采用我说的以下几种方式啊。这个第一呢，就是利用各种手段迷惑敌人，造成敌人在这个判断上的失误，或者根据敌人的特点和需求，以多种利益进行诱骗，促使敌人离开其有利的地形和赖以生存的地方，以达到我们调虎离山计的目的，形成对我方有利的这个局势。第二呢，激怒敌人，使这个敌人丧失理智，最后不知所措，只得撤离。那么第三，在敌人的内部或者外部给他来个制造混乱，敌人为了自保，就会逃离。第四呢，断其后援根本，使其感到原地不可留。再就是向敌人讲明形势啊，讲明厉害，让其敌人呢自动退让，不动干戈，此乃上上策。那么在古今中外的战争舞台上啊，运用这一计谋，调动敌方脱离有利的地形，逼其就范，再加以消灭的这些例子啊，举不胜举啊，很多。举不胜举吗？总之是

0: 太能了，是吧？那么在生活中，对于那些欺压百姓的恶势力，你不妨给他来个调虎离山之计，哎，借助更有权势的第三方，把这个恶势力给他打掉，夺回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这里边讲一个故事，有这么一位叫李生的，李生是哪儿的人呢？是钱塘县人，这故事是老老年的，离咱们好几百年呢啊。这个李生啊，在这个钱塘县有一所房子，说句实话，这个房子价值300两银子，那年代300两银子那可是个钱呢。那么他这个房子挨着一个道观，那么这个李生呢，曾向这个道观里边个道人借过50两银子应急，手头短了钱了，借了50两。这个老道就把这50两银子呢，就借给了李生。3年后，这个老道要这个李生连本带利还100两银子，好家伙，还有利息。无奈之下，这个李生只好用房子做了抵押。老道住进了李家的房子，李生呢和母亲只得租房居住。这一转眼过去好长时间了。这个李生有个朋友，那么这个朋友姓贾，贾秀才。这个贾秀才得到这个事儿之后，听说了，心中愤愤不平啊，他就给了李生142两银子。其中12两用来交房租，130两用来赎回原来的屋子。可没想到这个老道说了：“我这儿也修缮过这屋了，又是装潢，又是刮大板，又刷地面的得多加银子才能赎回，明白吗？这钱不够。实际啊，他是不愿意把房子归回原主，他就想霸占。”贾秀才一见这个老道如此贪心，就决定整治他一下。所以有一天午饭后，这个贾秀才只身就来到那房子那儿。他往里头窥视一看呐，就见这老道正在那房子的2楼楼上睡觉呢。那么贾秀才就上来了，他一看这个老道躺在床上，帽子和衣服都挂在那衣架上，在床上睡得正香呢。这后边是个窗户，贾秀才脑袋往外一伸，一看，哟，巧了，这个后窗户对着一个大户人家的后楼，后楼是个小姐的楼，好像有这么一个小姐和一个少妇俩人在那儿织什么东西，说说笑笑的。看得清清楚楚，近在咫尺啊！贾秀才眼珠一转，他就把这老道的帽子他戴上，把老道的衣服他穿上了，然后他就站到窗户这儿又是招手又是这个挤眉弄眼又是伸舌头啊。对个这楼上的这大小姐和这个少妇啊，突然感觉到有人好像要招呼他们似的，一回头，哟，隔着街那2楼，这怎么事儿？哎呦，就见那个老道挠着帽子，做着鬼脸，露着胸脯子，做一些下流的动作。哎呀，可把这姐俩给气坏了，啪，一探手就把手中的活往地上这么一拽，转身下楼。这时贾秀才心里头一阵狂喜，急忙把老道的帽子摘下来，然后褂子脱下来给挂上，噔噔噔噔噔，他跑了。他跑了不说，这老道睡睡觉就听见不大一会儿，楼底下咚咚咚咚咚咚上来20多人呢。为首的是一少妇，用手往床上一指，就是他。这2来人手里都提了棒子，哎呦，对个王百万他们家的，王百万的小媳妇儿，就方才 正和小姑子在楼上在那支东西的时候，突然一抬头，有一老道，又是撅嘴又是弄脸的，又是飞吻的，下流动作做了好多。像那个你要长得漂亮也行，就你长那模样恶心人呢。还有一点呢，这小媳妇琢磨，我这小姑子，我丈夫妹妹在这儿，在这边上坐着呢，那得对我什么想法，还以为我平常就跟你俩有事儿呢。所以赶紧把这事儿告诉丈夫，他丈夫王百万领的恶奴就来了，噼啪啪啪进屋一顿把老道暴揍啊，这家揍的。然后告诉这老道，马上你给我滚，搬出去啊，不许在这儿住。最后老道啊只得跑了。哎，李生啊听说这事儿之后，找的老道给他100多两银子。老道说：“无量天尊，谢谢谢谢谢谢。”你看，这就是贾秀才给来的这么一个计策，啊，就草木严霜，霜怕日，恶人自有恶人磨。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孙怡讲到这儿，下一期孙怡继续给讲36计的故事，欲擒故纵。欢迎到时大家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1: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3: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3: 谢谢你。

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实。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酱油菜籽。
1: 咚咚当，嘿嘿当，咚咚当，嘿嘿。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3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10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3: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4: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4: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赢青春》。
3: 创赢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赢青春，我是孔笑笑。那在健康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呢，其实有越来越多的创新科技那正在为我们的健康生活来赋能，而轻健康作为其中非常具有潜力的细分领域呢，也正在逐渐的走进大家的视野当中。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一位在轻健康科技赛道深耕十多年的行业领航者，山东全程医疗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太君张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作为中国轻健康标准化工程的创始人，山东省科技创新人才，他从2014年开始便精准地洞察到了轻健康的蓝海市场，带领企业构建起了覆盖家用、农业、医用新材料的全产业链的布局，更是以轻近万家的初心，让安全便携的轻健康的产品惠及更多的家庭。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请张总为我们来揭晓氢分子的健康密码，来分享一下行业深耕的宝贵经验哈，以及我们企业在践行社会责任方面的温暖实践。那我们先请张总给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开军。
5: 其实张总在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选择了深耕轻科技的这样的一个赛道，国内轻健康领域当时还属于一片蓝海。好，您当时是如何洞察到那么这一细分领域的市场潜力的？
6: 其实说起来这个故事啊，是我以前的工作啊和这个健康和医疗啊其实不相关。我以前是做旅游行业的，在我们在国外出差的时候发现了一个轻的一个健康的一个观念，后来呢我们就经过了一些教授和一些专家然后去聊，发现了我们整个的轻健康的核心的三个点。第一个是高穿透性，它现在是发现的唯一的一个最小的氢分子，就像我们经常知道的元素周期表的第一位就是氢。然后呢形成了就是高穿透性。第二个点是什么？它的选择性抗氧化，它可以选择性的清除一些体内的有害物质，叫清除一些自由基。第三个点呢，就主要的就是大家更关心的一点，它的高安全性。其实为什么说我们的水就氢二氧一，然后在水电解之后分离出来的就是氢气和氧气。在氧气大家都很熟悉，然后但氢气其实用了好多年，当时我们最早的潜水医学，当时我们在好多年之前放到潜水艇里面去用的，就一定要放入一部分的氢气，然后给我们的潜水员去使用，就是基本上接近100年的作用，并且他没发现任何的毒副作用，并且我们身体里边也逐渐在产氢。所以说它的核心的点是什么？首先是安全。所以说后边整个的产业发展才有大有可为。是这么一个事情。
5: 就是您其实以前是做旅游产业的。
6: 没错。
5: 在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您发现了这样的氢产品。
6: 没错。
5: 那您怎么就有魄力完全放弃你以前的这个行业，然后转入了这样的一个新的赛道呢？当时怎么就有这样的一种勇气呢？
6: 其实想起来这个事情是什么哈，我们当时在旅游的行业板块里边，大家都知道2008年我们中国内的奥运会举办，然后导致了旅游热。但是到了2014年左右的时候，旅游已经开始在降温。健康产业持续在爆发。所以说我们看到了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所以说在坚定地选择了一个更安全，可能更有效，当时称为可能更有效的一个比较尖端的一个赛道，所以说我们就奔上了轻健康，是这么一个事情。
5: 哎，你特别的有魄力哈，那你当时就是全部all in进了这个赛道吗？
6: 是，没错，我们整个的把我的整个的旅游板块全部就丢掉了，然后来全力的来做健康板块的研发，但是我们首先干的是研发，而没做产业。
5: 你确实是特别有魄力的这样的一位创业者哈。那目前其实我们公司已经覆盖了比如说家用的设备，农业的设备，还有医用新材料的全产业链。那你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布局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去做的这件事情呢？
6: 其实这些东西啊，就是我们虽然说感觉东西很多，就是我们的家用设备也好，农用设备也好，其实它核心的逻辑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我们氢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可以应用在各个板块里边，类似于我们的家用领域，我就是说我把氢气融到水中，让客户可以喝到含氢气的水，然后形成一个健康效应，然后我们把这个水如果放在农业上，我们可以种养殖，我可以让什么草莓的口感更好啊，或者是我的这个增产增值啊，其实这都是一个底层的一个架构，就是因为氢有用，我们负载到不一样的产品上，所以说形成不一样的作用，感觉很宽泛，其实很窄，就是氢气和水去融，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但是后边我们开始为什么说固态的可食用的氢材料，其实核心的一个点，我们后边发现饮用氢水也好，吸入氢气也好，它需要有设备支撑，它很麻烦，它我出差怎么办？我不在家怎么办？我换一个地方怎么办？所以说后边我们就联合了很多的专家和一些科研团队，然后把氢气固化，就类似于说我们知道的什么低聚麦芽糖，什么低聚果糖啊，碳酸钙啊，我把氢气给它融进去，给它包住，然后我早上吃一片，我就完全可以实现在体内的缓释氢，并且我们是物理释放，我们不是一种化学，我们是物理包裹，就类似于胶囊。我胶囊里边包的是药，我的胶囊里边包的是氢，当这个胶囊的壁破了之后，我的氢气就释放出来，所以说我们还给它取了一个挺好听的名字，叫 HRS 氢素，就是一个载氢材料的一个意思。其实这是核心的一个点，所以说更核心的一个逻辑是什么？首先是安全，然后再谈有效，是这么一个事情。
5: 其实你看平时我们喝的水当中，这个空气当中都含有这个氢分子，
6: 没错
5: 啊。
6: 对，
5: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单独去做它呢？它的这个效果是什么？
6: 其实核心的一个点是什么？氢气是一个微溶于水的物质，它不是难溶，是微溶于，就是溶的量很少，就是我们现在水里边只是微微的有一点，这点作用无法发挥健康效用，所以说我们要在水里边添加更多的，就像我们那些泉水，它只要有镁，它一定有氢，所以说我们的水的水质要好，如果氢的含量提高一部分，长期去饮用效果是更明显的。
5: 就是说其实我们是在它的这个安全性的基础上，然后提高它的量，去增加它的这个功效。
6: 没错没错，其实就说的是类似于我们的中药似的，我们中药就是我们吃一个人参，对吧，我吃一克没有用，我可能吃到五克十克才一样有用，其实就是核心的点就在这里。所以说我们一直是做，为什么后边开始着重做氢素，就是我们想的是说在中药或者是说在一些有效成分的基础上，把氢气给它萃取掉，因为它分子量更小，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我们一直倡导客户是什么，用氢是一种健康的方式，而不是说作为一种治疗的方案，是这么一个核心。
5: 这只是说是基于长期的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6: 没错没错。
5: 那我们公司的主要的产品都有哪一些呢？
6: 现在我们其实整个公司的产品可以分为四类。一类是清水饮用的一些设备，就是类似于说小区里边的水机，可能看到哈，就是我们的一些水机，就是打出来的水就是富氢水，这是或者是家用的台式的，这是清水设备。第二个设备是一些吸入设备。其实吸入设备的话是按照医疗器械来去做的，我们公司一直在做，投了很多的钱来做医疗器械的研发，现在三类医疗器械证也在申报。然后第三类就是我们说的轻美容设备，哎，我就一个喷雾仪用清水，或者是说我们泡澡设备用清水。第四个点上就是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着重在推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氢素，它其实可以用在特医食品上、特膳食品上或者医用辅料上，特别是在医用辅料的效果都特别好。
5: 你刚刚也提到了我们公司原创研发的可食用的医用新材料，就是叫 HRS 氢素。
6: 对
5: 啊，那它也是氢和医学应用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哈。是不是可以给我们来讲一下？那么这个技术它的核心的优势是什么呢？
6: 它的核心优势是什么哈？因为产氢材料很多，但是它的产氢材料的底层逻辑就来自于两种，第一种是什么？化学反应，就类似于说我们的氢化镁或氢化钙和水反应的时候产生氢氧化钙和氢气，这种是一种化学反应，但是氢化钙这个物质或者氢化镁这个物质它不在我们的食品添加剂的目录里边，按照法律规定来说它是不能添加不能用的。然后但是我们的这个 HRS 氢素最核心的一个点，它是物理包裹，我氢气是食品添加剂的注记，有国家标准，2014年就已经颁发了。我如果把氢气给包住，我是既合规又合法，然后并且它的释放量还足够。其实核心的点在这里，就是我们可以附加到我们认为可食用的、可医用的任何的一个产品上，符合国家的标准，就是一定要做合规化的产品，这才是最主要的一个点。
5: 那它与传统的这种氢健康的产品相比，解决了哪些痛点问题呢？
6: 第一点我就刚才讲到的合规，第一点就是合规，它以前的一些产品不合规，你市场是没法推的。然后第二个点是什么？它可以促进一个更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伤口愈合，就像类似于我们的烧烫伤，如果用我们这个氢素去敷的话，作为医疗器械的辅料的敷上的话，它基本上伤口愈合无疤痕。它是一种湿化愈合，这个我们已经在那个北京的协和医院已经做过临床的实验，效果相当相当好，是这么一个核心的一个点。
5: 我看到其实咱们做产品就像刚刚说的，我们的氢素一个是在合规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去推，再一个是其实它解决了一些用户的痛点问题。那我们对于产品我们其实也始终坚守着安全的一个底线，安全是最重要的，践行着便携的一个承诺。那这两点在产品的比如说是设计啊和生产环节啊，咱们是怎么是去落地的呢？
6: 其实这个事情啊，就是我们说我们一直是按照药品的方式来生产食品，这个为什么提到这一个点啊？就是我们就像我似的，我不仅仅是一个公司的负责人，我还是我们山东省的保健科技协会的副理事长，然后我们还是氢分会的发起人。就是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在山东省科协的指导下成立了算国内第一个省级的氢分子研究的组织。所以说当时我们来推动了一个什么东西，就是推动了一个标准的制定。这个事情其实核心的一个点是什么？是首先它是安全的情况下，然后来推动整个产业的发展的时候是什么？是标准先行。其实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去想说这个产业的核心的一个点是什么？首先是我们的标准有依据，第二个是确实可以推动整个产业化的发展，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点。所以说我们一直在说我们做的不仅仅是食品，我们是一定要按照严苛的药品化的东西来生产食品，推动既安全又有效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说我们一直是这么去讲的。
5: 所以我们对我们产品的安全，然后对于它的这种便携性，对于它的功效都是有着非常严苛的要求的哈。
6: 没错没错。
5: 您作为中国氢健康标准化工程的这样的一个创始人，那么您认为在目前的这个行业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吧，目前来说比较缺乏的是什么呢？
6: 其实我一直给我的员工也好，或者我们的行业的从业人员来去讲哈，就是做健康产业最忌讳的是什么？就是急于求成。如果说我们的领导人一直在讲，就是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其实核心的一个点，我们也是，我们的方向一直是什么？是合规是基础，创新是发展，最终才实现了我们的氢尽万家，普惠任何一个人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点。更多的是什么？当一个产业发展遇到一些阻力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干？我们应该是首先是什么？首先是讲明白这个东西，首先安不安全，有没有用，能不能发展。如果能的话，那我们就找出来它的 核心的痛点，然后通过我们政府也好，通过我们的协会也好，通过我们企业努力也好，实现一个怎么讲啊，就是一个健康化的，或者是标准化的，或者是一个有前瞻性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其实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联合我们联合的一些力量，共同来推动整个的产业的发展，是这么来的。
5: 是的，其实你看，安全是一个基础哈。刚刚说的，那能不能用，有没有用，其实也很关键，对于这个产品来说。
6: 没错，没错。
5: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我们也要联合很多的这个专家学者去进行对它进行一个考证？
6: 没错，在这时候，其实我们为什么说我们？就是我们的公司从2014年我开始涉足到氢，到现在已经接近于10年了。为什么我们一直发展比较好？就是我们就是靠我们最近的，像我们山东大学和我们山东第一科大学，就是山东省医学科学院最早的，还有泰山医学院，这就在我们家门口的学校都在做氢医学相关的研究。
5: 嗯，
6: 然后呢，说到北京，就像北京工业大学、什么清华大学都在做。上海的交通大学，很多很多的大学已经把这个底层或者科研已经做得足够好的时候，我们拿过来只是做产业化。所以说科研是由专家教授来做，我们做的是什么？是对接或者是推广到我们的每一个用户身上，是这么来的。
5: 是的，那你看这个产品，那我们有专家学者得到了认证，那我们怎么能够让消费者去信任我们的产品呢？
6: 其实说直白一点啊，就是健康产品最重要的方向是受益。就是你让它实现一个通过类似于说生活化的方式改变自己身体的一些变化，改变自己的一些亚健康，其实是最正确的。就像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的，我说我们山东省中医院已经在那个它的东院区做了一个中医生活化的一个健康房。其实我们氢也是这个方向，就是不改变你生活方式的情况下，只是把你的饮用水里面加入了氢气，让你喝这个水的情况下更健康，这就是最好的一个方案。你身体有变化了，哎，感觉身体变好了，其实我们讲或者不讲，他都认为是好的。
5: 就是大家在用这个产品的时候，能慢慢感受到身体的一些变化。
6: 没错，没错，就是很简单的方式让它哎变化。哎，我今天就喝了2杯清水，哎，我感觉我精气神比以前好了，这就是一个变化。我口感更好了，也很好。
5: 神清气爽，
6: 对对对对，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
5: 倾尽万家是我们公司的一个战略蓝图哈。未来的话，您希望通过哪些具体的举措去实现我们的这一个目标呢？就是如何能够让我们的氢健康产品更普惠的去走进我们的普通家庭？
6: 其实是这样的哈，就是你看我做氢已经10几年了，就是对行业服务也大概有7、8年了。我们其实对自己的个人的底线和方向都很明确，大家对我们的品牌或者都有足够的认知。其实我们现在更多的是什么？我们说我们一定是让我们的合作方获得更多的收益。核心的一个点是什么？是产品合规，品质有保障，售后有保障，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客户我们都认真的去对待它，然后通过它然后来做足够的宣传。

0: 技创新人才，那么您认为轻健康产业对于我们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对于推动科技创新有哪些积极的作用？
1: 这个事情吧，就是轻进万家这个事情，或者是说我们作为山东省的科技人才，我们是2021年拿到的科技创新人才。其实我们山东省啊，一直是全国的经济大省，特别是在氢能相关，大家都知道山东省内首先推出来的氢能汽车上高速是免费的，这是我们的今年一个普惠工程。其实更多的提到的是轻健万家，其实我们的整个的轻健康其实就是一个氢能领域的一个分支，更便捷的实现到了我们的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实这个点上说起来，其实就怎么讲呢哈，就是特别省事儿。我们一直说嘛，没有创新就没有产业引领，
0: 是
1: 对吧？其实更多的一个什么东西，更多的是有创新的前提下，让我们的合作商或者是我们自己能实现人生的一个价值。所以说在这时候我们公司就持续了支持了一些退伍军人啊，一些居家宝妈，或者一些困难人群进行了一些就业培训和免费的创业支持。我们一直对于这种人群，我们的创业都是免费的，或者加盟都是免费的，并且我们还给就是我们山东省内的各个公益组织在企业发展的同时进行了相关的捐赠。我们说嘛，就是我们能做多少，我们就要公司反馈给社会多少，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
0: 这也是我们的企业在这个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做出的一些贡献。
1: 没错。
0: 那对于想要进入轻健康领域的一些创业者啊，您是不是可以结合您的一些行业的经验哈，有哪些的建议呢？可以给大家提一下。
1: 其实我刚才就是我们聊了，其实也很多。我们说嘛，就是不管是我们轻健康行业或者其他的任何一个领域，我们都要不要急于求成，万物一定要有规律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就像我们平常养花似的，我们首先要松土、播种、种植、浇水，最后才有结果。就是任何一个过程都不能去省略。如果省略了之后，这个事情一定干不好。所以说我们为什么深耕这个轻健康领域，就是我们一直认为轻健康领域可以作为一个终身的事业，而不是终身的一个工作。我对于轻一直就认为的是说，我一定要在我们的有限的范围之内做成一个事业，并且我还更多的一点是什么，我不想把它作为一个快速赚钱的一个工具。就是急功近利是不可取的，人的一生短短几十年，对不对？像我今年已经40岁了，已经对吧？就是虽然说我们老祖宗一直在讲，对吧？叫世事不惑，我们其实就想啊，不是说不惑或者怎么样，其实我们就感觉人要做一份有利他的一个事业，过程可能是说有点艰辛也好，或者是有点困难也好，但一定是一个过程是幸福的。我们的初心其实就想着是把这个健康来服务于我们的一些客户也好，或者服务于我们的合作商也好，真正的做到一个什么东西，就是我们一个领导给我们提到的叫懂轻用轻，养轻护轻。其实就是说的核心的一个点是什么，我们懂它就在用它，做好了它就有钱赚，对吧？做好了这个产业有钱赚，如果做不好，我们也能收获一份健康，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所以说我们就想的是说，我说我们作为这个产业里边的一个算是一个引领者吧，或者是说一个什么东西，我们可能不是走得最快的，但是我们一定相信我们是走的是更远的。而健康的一个智慧是什么，是能从始至终，从一而终，慢慢的去找，慢慢的去享受整个的创业的一个过程，或者享受生活的过程，其实是更好的一个方式。是这个事情。
0: 是的，就是说创业不能急于求成，
1: 没错，
0: 你要遵循这样的一个规律哈，就是种植、浇水，这个开花结果，慢慢的去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哈。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张总的精彩分享。那从氢分子高穿透性、高选择性、高安全性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特性，再到全产业链布局的创新逻辑，那从 HRS 轻塑的技术突破，再到合规危机创新为 义的行业坚守，其实我们不仅感受到了氢健康产业的无限潜力，更是看到了一位创业者利他致远的初心与担当。那么我们也期待在全程医疗的引领之下呢，有更多的家庭能够享受到氢健康所带来的美好。

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9: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8: 他还是一名球迷，
9: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8: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9: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8: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9: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8: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9: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8: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
1: 听，
0: 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3: 充话费送红包，
5: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3: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6: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的快乐。
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7: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8: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9: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10: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1: 是我回来了。
12: 老太太，我回来了。
11: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3: 爷爷爷爷，我来了。
14: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3: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5: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间下午5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8: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7: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9: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7: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10: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11: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12: 他有个五大三粗的灵魂。
13: 他是狮子座。
14: 他爱臭美。
13: 他是爱哭鬼。
9: 他老是忙着减肥。
15: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7: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16: 你好，我是小康。
17: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8: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7: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19: 体育1021。
16: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1021。官方消息，米兰主教练阿莱格里在今天正式下课，俱乐部多名高管也一同离任。在刚刚结束的2025-26赛季意甲联赛中，米兰最终以一分之差位列第5，无缘下赛季的欧冠。法网女单第一轮在昨天开战，郑钦文0-2输给了查文斯卡，遭遇一轮游。郑钦文历史最佳排名为第4位，在扣除了去年法网女单8强的420个积分之后，郑钦文的排名从56位跌至世界第117位。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昨天展开了男子单打首�轮的比拼，中国选手吴一丙以7-5、6-2、6-4总比分3-0击败了美国选手基隆，成功晋级。本场比赛也是他个人在法网正赛的首胜。第二轮他将对阵的是赛会10号种子科伯利。昨天米兰 G500 站女单决赛，15岁的中国选手孙欣然以6-2、7-5直落两盘击败俄罗斯选手 M 马卡洛瓦，以不失一盘的完美表现夺取冠军。这不仅是孙欣然在本赛季的第3座冠军奖杯，也是他个人第2座 G500 级别的冠军。凭借着这场胜利，他的青少年赛场连胜记录已经扩大至10场，下周将升至青少年世界排名第2位。感谢您收听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资讯，我们再来关注气象1021。
4: 气象1021。
16: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有小雨。明天清晨，淄博、潍坊和日照以及半岛地区有雾或轻雾，北风4-5级，直风6-7级。夜间的最低温度，鲁中山区16度，我省大部18度。白天的最高气温，枣庄、临沂、日照和半岛内陆25度，我省其他大部20度左右。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1021，气象1021。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坐标济南。在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小康准时陪你，在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0: 这世界应该是很有趣的，不然为什么你总想着出去玩呢？
1: 开花的花，结果呢？
0: 此刻是周二的下班路，小康准时来接你下班。这里是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有没有人和我一样喜欢逛超市？昨天我逛超市的时候，拍下了货架上摆得整整齐齐的水果，色彩排布规整，洋葱远远看去特别像我玩的水晶紫丽灰，我就感觉那种色彩的规整让人特别幸福，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幸福感。然后我意识到这就是心理学当中的秩序感，当人的内心充满秩序感的时候，幸福就会油然而生，本质就是我们在用外界的秩序补全了内心的秩序感，也叫秩序型愉悦。所以当你很累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时间去旅行，可以只去超市里逛一圈，因为秩序感本身就是一种稳稳的幸福。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你有没有在生活中被秩序感治愈的瞬间呢？比如打扫干净的家，整理清洁的厨房或办公桌，那些细小的瞬间都是我们贴近幸福的时刻。此刻是小康陪伴你的一个小时。

栗子说她喜欢逛超市，也间歇性的喜欢收拾家。的确，看见琳琅满目的商品被码得整整齐齐，看见瓜果蔬菜被洗得干干净净，它们摆放得像阅兵一样整齐划一，心情就会很柔和。原来这种感觉叫秩序性愉悦。又在广播里学到了，谢谢我康。落子无悔说，我喜欢把地板擦得干净透亮，阳光照耀下闪着光泽，简单的小事带来满满的仪式感和成就感。我舅妈是一个特别爱打扫厨房的人，就是每天我舅舅是厨师，所以我舅妈一辈子都不太会做饭，我舅做完单位的饭还回家做家里的饭。他们年轻的时候，我妈因为这个事情很生气，我妈说，小林啊，你学一下做饭嘛，你看他在单位累得够呛，回来要做给你吃。对于我舅舅来说，做饭就跟玩一样，就像让我说话一样简单。但是我舅妈有个爱好，爱收拾厨房。哎呀，我舅舅做完饭以后，他就开始洗碗刷锅擦他的瓷砖，我舅一晚上就要来厨房叫他好几回，别擦了，把我那厨房瓷砖都给我擦破了。然后我舅妈是一个特别珍惜东西的人，我很爱送她东西，因为你送给她的东西许多年以后你还可以再见到，而且他们依然完好如初，特别会珍惜这些东西。我觉得这样的人真的是一种巨大的美德啊。然后我妈妈的好朋友，我叫干妈，我有两个干妈，然后这个干妈就是那种轻度强迫症嘛，也不知道是重度强迫症，特别爱收拾家，她没有任何社交，她下了班就在家收拾家，她你让她休一天假她不知道干什么，她只会收拾家。但是我特别喜欢去我干妈家玩，我从小就喜欢去，因为我干妈挺柔和的，然后呢很有耐心，她脾气也很急，有西北人身上那种固执犟，但是她特别会收拾家。我就觉得他们家我看着很舒适，我长大之后当我20多岁我再去他们家的时候，我和许俊儿就是他儿子，我们在一个幼儿园里，六一发的床单，还有那种就是一块布上面有个小兔子，旁边是日历，比如写着1993年这样的，他就拿来盖那个电脑的这个显示屏啊什么的。我们六一发的小鸭子洗的都起球，都已经老到不行了，但是还留在我弟弟的那个卧室的床中间，我弟弟都已经成家了。当时我说，妈妈你看看，我连我小时候照片都已经找不着几张了，你看看我干妈家呀。我妈说，哎呀就知道了，你给你干妈倒给你去吧，我看我舅也挺好的。我妈是那种桌子上摆这些东西吧，哎，我擦桌子我绕过她擦，哎，只要趁灰尘不注意，我的工作就完成了。他在我们家干活，我特别烦。我说你能不能不要帮我收拾这些东西？一，你摆不回它原有的位置；二，我不想让你擦。你擦完之后等于没擦嘛，我还要再弄一遍，我还很烦。卓娘生巧女，谢谢大家。哥说，看着我的蔬菜大棚里长势齐整的西红柿，枝叶顺着龙沟有序舒展，青红的果实一排排整齐垂挂，这份汗水和自然共同造就的井然有序，悄悄抚平了内心的浮躁，让朴素的劳作时光满是踏实和心安。下起一直网上有那么多农民诗人，我大牛哥才是康熙里真正的农民诗人。那把伞漂浮在人群里，慢慢的以为美丽阳光说，我的秩序感藏在家里和车里。每周六上午是孩子的上课时间，老公要上班，就是我规整家的时间。可能他们回来之后一夜回到解放前了，但是当我把他的玩具整整齐齐地摆好，书摆整齐，家里收拾完，摆上我买的鲜花，坐在茶几前喝那一杯咖啡的时候，我觉得幸福大抵就是这般舒坦。到了单位后，有时候也会先不下车，听着广播，
把娃坐过的车收拾一下，用湿巾把座位擦拭一遍，也很幸福。耳边是来自周华健的雨人。今天全省各地都在下着很紧密的小雨，此刻在回家路上的你心情还舒适吗？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你有没有在生活里被秩序感治愈的瞬间？打扫干净的厨房，超市摆放整齐的货架，自己清理干净的办公桌，

任小一说，可能是工作性质的缘故，我的秩序感大多来自一张张表格和一份份文档。当把文字统一了字体，统一了大小，表头加粗，正文居中，再用合适的颜色做好区分时，那些看起来干净舒服赏心悦目的一切表格，都是我心里的秩序感。啊，那我们有个中层太适合给你当领导了。我可以破坏掉他心里所有的秩序感。他有一天跟我说，你这行文开头怎么扣四格，应该扣两格啊。我说我又不是给大报工作。共有一双眼睛，我要不断的爱你。法法说喜欢和有强迫症的人待在一起，最好是轻微强迫的那种。他们做什么都细致有序，他们的环境是整洁的，思路是清晰的，他们大多拥有稍微挑剔的高级审美。如果他们能情绪再温和一点，那相处起来聊咋了。

W 可逗了，他还说是衣柜，他说下雨完了这两天，明天会不会晴天啊？康，我每天晚上临睡前呢会捋一遍我的衣柜，把色彩丰富的短袖、衬衫、花裙子摆好，并把第二天上班要穿的衣服提前搭配挂好。这种秩序带来的安全感，好像让当晚的睡眠都更加踏实了一些。你喜欢收拾衣服吗？你还缺朋友吗？喜不喜欢到朋友家里来收拾啊？我曾经把蕾丝的、什么花的挂在一起，然后来我觉得这样不行，因为他们的款式料子大多不同。后来我按料子挂，后来觉得也不行，现在我按颜色挂，蓝的和蓝的戴在一起，渐变到绿色、黄色、粉色。当然我们家没太有黑色的衣服，彩虹的颜色，我的衣柜打开就是彩虹的颜色。我那一丁点的尊严，相信妈妈的脸，对不起这几年是否有机会再见。我同事经常会说你这衣服从哪儿买的，你衣服都从哪儿买的呀，然后说为什么我觉得我穿你这种衣服就特别特别难看，像穿着睡衣或者是小丑。我说你说谁呢？他说不是，但是你穿上以后呢就特别不违和，觉得我又觉得很好看，但是我想学我又学不来。我说首先你穿彩色的衣服，颜色鲜艳的衣服，你心里要有信念感，你要发自内心的喜欢它，否则你穿它就不会好看啊。

我发现我身边很多人说话都特别奇怪。今天我的好朋友知道我给他画了一个帆布包，决定邀请我明天中午共进午餐。然后他就聊起那天我在节目里说我的闺蜜是笨蛋，我的闺蜜是废物。他说我也是废物。我说啊，你以为呢？ 他说我觉得你的气场特别吸引废物。每个人都想要稳稳的幸福，那稳稳怎么办？你的气场才吸引废物。<笑>

Sixpenny 说康的闺蜜简称废物集中营。我们那个群叫仙女的树洞好吗？要改名叫废物集中营吗？我和老王我们这帮朋友有一个群叫肖申克都救不了。

说到会不会说话这件事情，要讲一下我周末在泰安的经历。我在泰安遇到一个大娘，大娘说你多大啦？我说我快40岁了。啊，你多大啦？我说我快40岁了。她说我闺女属马的，比你小那么多，怎么看着比你还大呢？我说不知道。大娘就开始找找原因啊，替她闺女找一找。你孩子多大啦？我说我没孩子。什么？我说我没孩子。哎，大娘急了，你知道大娘说句啥？咱也没听说过那成功人士多少绝后啊。我心想这人会说话吗？我当时很生气，我想和他一般见识，但是我不知道从哪儿开始见识。我说您来干嘛？他说爬泰山。哦，我说那您那么多孩子，不还是自己来爬泰山吗？他更急了，他很生气，他说那是我孩子，我一个人就能代表我全家。我不知道他去泰山求什么，他说他一个人就能代表他全家。我说大娘，你哪儿人啊？济宁呢？哦，你济宁人啊？那你这样讲话，我可以原谅你了。然后我就给我的好朋友打电话，我说郭晴，我说我屡屡被这个济宁50岁以上的中年女同志伤害，他说话太难听了。然后他就笑，他说这一点也不奇怪，济宁人就这样，有点梗。啊，他在我耳边喋喋不休，喋喋不休，一直到我离开那个地方，不停地说有孩子有多少好处，是吧？他身边没有孩子的人，是吧？以后过得多惨。我特别想告诉他，小明的爷爷活到93岁，就是因为他不爱多管闲事儿啊。可是我没说。

夜光闪亮亮说，康，我也挺喜欢你的，但是你闺蜜说你的气场吸引废物这块儿，我也沉默了，完了，我比的我是废物。你可不是废物，你是哈怂。

秀峰海棠问，有没有喜欢数钱的，或者说整理褶皱的旧纸币，把一张张蜷缩的纸币展开，每个角都要压平捋直，然后把头像那一面朝上，面额从小到大排好，小心翼翼地夹在一本厚厚的书里，新华字典那种，上面再压上几本书，过个三五天再拿出来，心里别提多舒坦了。再数一遍，你看，就算是人民币，也有像我这样不喜欢数的。所以，你怎么能要求你自己谁都喜欢呢？看主角，一晴娥那么与世无争，她只是天生是天鹅，她优秀而已。她又吃了那么多的苦，可就是有人看她不顺眼，就是有那么多的人当她的绊脚石害她。有没有特别讨厌洗碗的，跟我一起举个手啊。但总有人喜欢。云淡风轻说，我感觉洗碗啊，收拾厨房啊，是一个特别放松的过程。虽然我做饭水平不咋地，但是我洗碗第一名啊。每次饭后把碗筷喷上洗洁精，用洗碗布搓洗出很多泡泡，然后用清水把它们一点点冲洗干净。接下来呢，再用抹布擦洗台面和洗菜盆的卫生，然后拖地面，把所有的垃圾扔出去，看着干干净净的厨房，内心非常有秩序感。

爸说，我一直觉得秩序感是给人清爽的幸福感的，给绿植们旋转花盆，让每片叶子都能晒到太阳，雨露均沾，把书架上的所有书籍

梳几都朝一个方向。把洗干净的碗和水杯整齐地倒扣在洗水垫上，生活中这些微小的保持秩序感的瞬间，让我觉得我正在经营着我的宇宙，万物归位。我悄悄对自己说，生活可以重启，而我依然拥有开始选择的能力。我们家所有的衣架全部都是一样的，就是阳台上晾衣服的衣架和衣柜里的衣架，我全部都买的衣架同一款。这样呢，你在阳台上晾完的衣服可以直接挂进衣柜里。这是我学过一个就是家庭空间管理的课上面教的，就是你可以把所有的衣架全部统一，不要分阳台和衣柜的，木头和塑料的区分开，然后这样你就可以省掉一个步骤，就是把晾好的衣服拆下来再进到卧室挂起来，你可以直接拿了，然后把它挂进你需要挂的地方。而且我的衣架必须全部都冲一个方向，这是我对我自己小小的要求。狮子座不像处女座那么强迫症，但也有一点。然后我的闺蜜她们就学到了，然后她们回去就开始要求她们家必须所有的衣架都要挂冲堂，就是冲着同一个方向。有的人家的衣架就是我可以这样挂，也可以把它勾着从里面反着挂出来，哎，我就看着可别扭了。而且如果你想让你收拾衣柜的时间变得更少，你可以把大部分能挂的衣服挂起来。我看破空间管理的人到你家，他还会做一件事情，就是给你家的现有大衣柜做一个内部的重新规划。你们如果想要学，可以自己在小视频上搜这样的教程，有很多。我还曾经买过一个，就是讲空间管理时间管理的书，也没读就送人了。

0: 晴天说上周六整理橱柜，其中有一层是摆放四件套的，我把所有四件套又挑挑拣拣了一遍，不喜欢的就断舍离掉了，喜欢的叠得整整齐齐重新归位，收拾完出了一身汗，可心情是放松的，这不就是秩序感带来的小小幸福感吗？我教大家一个收拾四件套的方法，你们家是不是经常床单被罩枕套各在各的地方找不到？你可以用其中一个枕套把另外的枕套床单和被罩然后装起来，然后叠一下。半点之后我教你们做我最近自己自创了一个炒饭，西葫芦炒饭，特好吃。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你有没有在生活中被秩序感狠狠治愈的瞬间呢？欢迎您在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参与每天话题讨论。你也可以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账号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0: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1: Nice。
4: 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

0: 就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最近你有没有在追主角？我身边的很多人都在追，我觉得有找到小的时候就是等着电视每天更新，到了晚上看广告也是一种幸福的那种时间了。

接下来的一个月康要忙起来了，可能会有几天会有录播和调休的时候，也不是真的去休息，而是会出差，会去彩排。6月27号，2026年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演唱会要来了。

那么今年的演唱会将用什么样的形式为大家提供我们的门票呢？大家可以来添加我们的群主小亮，加入粉丝群啊，我们会在群里随时发布群公告，15207227841，15207227841。

七月说，我喜欢把我的工位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洁有序，用档案夹分门别类的装资料，并标注好名称，用毛毡板把各种注意事项写到便利贴上，用彩钉码好，用缠线器把各种数据线缠好，下班把所有的笔归拢到笔筒，顺便今天的工作日志完成的打勾，需要明天第一时间处理的打星，秩序感让工作高效，让我的

北的森林说，单位附近有很多的化工厂，夜幕降临，白炽灯打开，厂区的各种作业塔整整齐齐，远处看仿佛科幻电影里的外星堡垒，规模宏大，在黑暗里发出冰冷的白光。这种秩序感是工业美学带来的魅力。有一个厂区还成为了附近小有名气的夜晚拍照打卡点。你一说到拍照打卡地，我就想起了每一个拍照打卡地都有几个挨骂的男朋友。

在平台有人替我打抱不平啊，说那个济宁大娘说话太梗太难听了。我那天下午刷了好几段心灵鸡汤，什么你崇拜的人身上藏着你的品味和志趣，你厌恶的人身上藏着你的原则和底线啊，在崇拜和厌恶中照见自我，以人为镜，可明得失。

0: 然后他碎碎念让我生孩子的时候，作为一个陌生人，其实我觉得他挺冒犯的，然后我想冒犯回去，这样我们互相冒犯才能两不相欠。是我在一个有趣的视频里看到的，是一个大学生有一个七岁的小女孩，然后叫她阿姨，她说小弟弟你为什么要叫我阿姨，表达自己很受伤害。 然后那个七岁的小女孩说我是女的，然后那个妃嫔弹幕写的是互相冒犯两不相欠。然后在她碎碎念的时候，你知道我脑子里想问的问题是什么吗？我想问大娘，你知道这世界有多少个国家吗？我觉得我自己挺无聊挺没劲的，然后我就走开了。
1: 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唱歌这样。

这世界有195个国家，我去了其中的1/10。也许吧，他爱你。我在旅行的路上也问自己，别人都在结婚生子，你为什么要跑出去旅行啊？但是当你走到一条路的尽头，然后在黄色的建筑物对面就是蔚蓝色的地中海，那种黄和蓝的搭配让你觉得这人间很值得的时候，就是让人很上瘾。爱你为什么，好像我一直在图个新鲜，不管出去到底是吃肉还是吃草，我都喜欢吃新的。在瑞士，你可以在很小的事情上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善意，然后同样在瑞士，你会发现17点下班了，卖糖的女孩就把那个糖勺子插进糖盒里，接着就要走，其实还有10几个人在排队，但她也不卖了，就是到点他们就要下班，要开始享受他们的生活。在意大利，你会感受到那个民族对于阳光、酒精深入到骨髓里的喜爱。然后在芬兰，你会知道这里的人们每年有2个月的假期，他们都大多会飞到像西班牙呀，或者阳光特别充裕的地方。你明白什么是极昼，你感受到了极夜。当内心世界足够宽阔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事情没有什么所谓的孰优孰劣，谁好谁坏，有阳光的地方也有阴影，然后任何事物都像是一枚硬币，拥有它的正反面。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如果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我们后来都不是一个爱评判的人了，也不去比较，只是去发现不同就好，去思考所有现象背后的原因，带着好奇心探究这个世界。

2012年的时候我去到了意大利的罗马，然后在初中的时候我就看过了奥黛丽·赫本主演的《罗马假日》，然后我就在想，这和《罗马假日》电影里演的一样吗？我去的那一天啊，许愿池恰好在装修，你会看到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钱币，然后我去买赫本买的冰淇淋。当我在广场台阶上吃着的时候才知道我买错了，我买那家是假的。然后我当时的地导跟我说，不要把你特别贵重的首饰戴在手上，无论是你昂贵的手表还是你的钻戒啊，你钻石项链都不要佩戴出来，很不安全。你会知道在巴黎的卢浮宫门口，小偷偷东西是盯着你的眼睛偷的。然后所有人在 Luffer 去买东西的时候，我呢就坐了法国巴黎的地铁去到了香榭丽舍大街，因为我们当时去的时候走马观花甚至没有停下来，然后我又自己回了一趟香榭丽舍大街去看了对面的凯旋门，然后但回来的时候我找不到了，因为我们的地铁呢可能在这个出口对面就是返回的，可是在法国巴黎地铁不是这样的，你要到另一个地方去坐回去的地铁。很多的法国人他是不讲英文的，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拦下了一个中央部长，头顶很秃的一个中年男士，然后用我的英文和他沟通啊，他告诉我，我带你去，我带你找到那个可以返回的地铁口。我说我的时间有点赶，我下午4:30要集合。他把我送回去的时候，因为我的大包在我们当时在巴黎的大巴车上，我只背了一个随身的小包，我特别想找到一个东西送给他。我的包里有一个只用了一两次的檀木匠的梳子，我觉得这个很能代表中国，檀木匠的嘛。然后我就说，把这个送给你 ，a little gift。他说 ，Oh, I think I don't need it。他说好像我看上去不太需要这个东西。然后我就看到他头顶没套头发了，我们两个都哈哈大笑。哦，我说 ，Oh, sorry, but you can give it to your wife。那你可以把它给你的太太呀、啊。然后他拿到了。我说特别特别感谢你今天可以帮助我。Welcome to China。

所以当他劝我的时候，当他批判我的时候，我无法告诉他，在你的女儿忙着生活的时候，我在忙着旅行，他会更说啊，就知道玩。你现在过得很开心，你老了你就惨了。可是我现在都不开心，我怎么能保证我老了能开心呢？

海浪随风说，我特别想知道在极昼极夜地方上班的人，他们的加班费是多少。我以前以为极昼就真的24个小时全是白的，极夜就是24小时全是黑的，但其实不是的。当你去到芬兰你就知道，我去的时候是7月份，他所谓的极昼呢， 晚上11点半的时候天还和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差不多， 然后到了12点之后 天会慢慢变成那种淡紫色紫黑色，它是会暗下去的，大概暗个2-3个小时它会再一次亮起来。然后在冬天的时候，就芬兰很多人会有抑郁症，为什么？ 因为他们冬天的时候，他们24个小时可能只有3个小时可以看到太阳， 然后在长达20-21个小时 全部都是黑的。在那种极致的黑夜里， 人很容易emo。 但芬兰人很想得开，他们觉得地球世界是非常公平的，他们会把冬天欠他们的太阳在夏天补回来。 然后芬兰是一个在我去的时候它盛产诺基亚手机的国家，一部诺

国内有很多，但是我觉得不是所有的衣服都可以被称得上 vintage。古着和二手衣还不太一样，古着首先它这个衣服呢是要有牌子的，然后它是要质感的保证的。国内的很多古装古着店卖东西太贵了，济南的有的古着店可能一个衬衣就400-500块钱，其实你在 泰国，如果你去泰国，你去到青蛙夜市啊等等，那样一件衬衫就是合人民币30-40块钱，他们就是去这些地方进了以后，在国内洗了之后卖给我们的，所以大家如果要买这种东西的时候，你可以浅浅的了解一下。

你内心深处有一个隐隐的声音，我想成为那样的人。这个声音其实是你人生的导航，是你灵魂提前画好的路线图。有一本书叫《清醒的活》，里面提到生命会不断地把你带向尚未完成的部分，你真正渴望的那个自己就是你此生该成为的样子。那些幸福的人只做对了一件事，就是他们相信自己的内在声音超过相信别人的评价。不是不听建议，关键的时候他们只听自己的，因为别人看到的只是你的现在，可你的整个人生和你的直觉会告诉你，你要去哪里。

懂的都懂问西葫芦炒饭的教程呢。嗯，我给他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小康炒饭。因为那些将军菜什么的，不就是都用剩菜做的吗？有一天我们家剩了个西葫芦，但我那晚很想吃炒饭，我又不想在外面，好像下着小雨，然后我就在楼下的希腊快餐还是什么买了一盒米饭。我觉得大家做炒饭的时候可以不用自己蒸，或者说自己前一天晚上蒸的，否则你没有达到那个硬度，做出来炒饭不好吃。然后买一盒炒饭，我把那七葫芦呢全部切丁，把家里剩下的小葱全切了。你先熬一点点油，油红了之后呢，炒进去一个鸡蛋或两个鸡蛋，根据你是一个人吃还是两个人吃，然后把鸡蛋炒好，然后倒到一个小碗里，然后再放一丁点点油。我还有腊肉炼的一点点猪油，如果你们家也有就是炼的小猪油，你可以加一丢丢，一点就可以。然后放一点点油，一点点猪油，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想吃辣爆一个干辣椒，如果不想吃辣直接放小葱，最好用小葱，因为我觉得小葱炒米饭特别香。然后你把它葱的葱油炸出来有香味了之后，葱已经发焦的时候，开始把西葫切丁了不是吗，这一个西葫放进去，然后炒，加两勺味达每一勺醋的比例，然后一点点盐，炒炒炒，西葫芦已经炒的

软了，而不是硬硬的时候，你要炒软软的。然后这个时候把米饭打包的那一盒倒进去，叉叉叉叉叉，然后炒完之后把鸡蛋放进去，炒炒炒炒炒。我说炒的时候我自己都有画面感了。啊，炒啊炒啊炒啊炒啊炒啊炒，把西葫芦的那个汁儿大概都靠干了，然后就可以出锅，很好吃。为什么外面没有做西葫芦炒饭的呢？是不是切西葫芦太麻烦了？但西葫芦炒饭好好吃啊，这是我用剩菜做的。如果你爱吃四川泡菜，你恰好能买到，或者身边的人会腌。我从小就吃一道菜，就是泡饭，泡菜炒饭，就是我妈妈给楼前面的四川的一个奶奶学的做四川泡菜，所以我从大概记事起一直到长大，我们家的这个四川泡菜坛子就没有空过，里面有腌的卷心菜呀，豆角啊，胡萝卜啊什么的。我觉得这种发酵的东西其实是对身体很好的，而不是像你觉得咸菜对身体不好，这种发酵它是有什么让人特别好吃，你就可以把它切了，然后也是加一点味达美，炒完之后把米饭放进去炒，可好吃了。就吃吧，一吃一个不吱声，那日子跟谁过能一样吗？有我一口饭吃，就有你一个碗刷，跟着我让你吃辣的喝辣的。

0: 在平台依然有人在问我们进群的方式，欢迎大家来添加我们的粉丝群15207227841，15207227841。今年的6月27号是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演唱会，我们定的地点依然是在美丽的泰安东平。那关于演唱会的具体事宜，小康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准备更加充足的时候再慢慢给大家分享。今天的陪伴就到这里了，明天再见。15207227841，15207227841。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102.1， 青岛 FM97.0， 淄博 FM100.6， 烟台 FM106.4， 潍坊 FM102.0， 济宁 FM90.0， 日照 FM107.8，聊城 FM87.6， 临沂 FM102.3， 菏泽 FM99.5。 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4: 就意味着
5: 下班了。
6: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7: 按捺不住。
6: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7: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8: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9: Nice，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0: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9: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1: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1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5318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别再来，我们下岗的人。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说人民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体育一零二一，
4: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一零二一。官方消息，米兰主教练阿莱格里今天已经下课，俱乐部多名高管也一同离任。在刚刚结束的25-26赛季意甲联赛中，米兰最终以一分之差位列第五，无缘下赛季的欧冠。法网女单第一轮昨天开战，郑钦文0-2不敌查文卡斯，遭轮一轮游。郑钦文历史最佳排名为第四位，在扣除了去年法网女单八强的420个积分后，郑钦文的排名从56位跌至世界第117位。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昨天展开了男子单打首轮的比拼，中国选手吴一丙以7-5、6-2、6-4总比分3-0击败美国选手吉隆，成功晋级，这也是他个人在法网正赛的首场胜利。第二轮他将对阵的是赛会的十号种子科伯利。昨天米兰 G500 站女单决赛中，15岁的中国选手孙欣然以6-2、7-5直落两盘击败了俄罗斯选手 M 马卡洛娃，以不失一盘的完美表现夺取冠军。这不仅仅是正孙欣然本赛季的第三座冠军奖杯，凭借这场胜利，他的青少年赛场连胜记录已经扩大到了10场，下周将升至青少年世界排名第二位。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一零二一，我们再来关注气象一零二一。
5: 气象一零二一，
4: 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全省天气阴有小雨。明天清晨，淄博潍坊和日照以及半岛部分地区有雾或轻雾，北风4-5级，阵风6-7级。夜间的最低温度16-18度，白天的最高气温，枣庄、临沂、日照和半岛内陆25度，我省其他大部20度。接下来是小康为你精心挑选的歌单，就听好歌，不听话。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账号直播间，小康和他的朋友们随时随地畅听广播。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互动群，领取小康演唱会门票，15207227841，15207227841。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7: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6: 他还是一名球迷，
7: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6: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7: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6: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7: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6: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7: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6: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8: Rubik's Cube Music。

0: 京时间晚上七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什么？
1: 你说。
2: 您正在收听的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充话费送红包，
3: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4: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夜话也疯狂，也疯狂。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6: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每晚10点到21点为您带来的体坛夜话，我是庄涛。今天呢是5月26号星期二。上个周末中超联赛是结束了第14轮的比赛，那么山东泰山队在主场是3-3战平了武汉三镇，而在这场比赛中，泰山队的外援克雷桑是梅开二度，也是创下了队史一项全新的纪录，那么他成为泰山队历史上第一位连续5个赛季进球数上双的球员。近日出席活动的中国足球名宿杨晨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希望下届世界杯能够有中国队的身影。杨晨也是中国足球留洋的先锋啊，当初在德甲的法兰克福确实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而且呢也是参加了2002年的世界杯。对于杨晨来说啊，这位曾经的国足的进军世界杯的功臣，或者说留洋的先锋，确实也对于中国足球还是有着许多的期望。上个周末欧洲联赛基本上是结束了赛季的最后一轮的比赛，那么在英超当中呢，热刺队在最后一场比赛生死战当中战胜了埃弗顿队，是成功的保级，而利物浦呢，最后还是勉强获得了欧冠正赛的资格。那么意甲方面，38轮比赛全部结束，国际米兰是拿到了87分， 获得了本赛季意甲的冠军，而那不勒斯、罗马和科莫是获得了欧冠的资格，而 AC 米兰和尤文图斯这两支老牌的球队下个赛季只能够去参加欧洲联盟杯的比赛。昨天西班牙国家队公布了参加2026年世界杯的26人名单，巴萨有8人入选，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没有任何的一名皇马球员得到征召，这是世界杯近百年的历史上首次出现皇马零人代表西班牙的情况。今天晚上 CBA 联赛的总决赛打响，那么卫冕冠军浙江广厦队将会迎战常规赛排名第一的上海九世男篮。那么对于本赛季 CBA 的总决赛来说，究竟谁能够拿到冠军呢？这当中需要解决重点的几个问题呀。好了，以上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各位朋友通过各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微信平台你可以搜索一下 FM1021FM， 另外一个微信号15531321，大家加好友之后，我们的管理员会把您加到微信群当中，我们可以起来互动交流。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
1: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6: 上个周末的中超联赛第14轮的比赛，泰山队在主场是3-3和武汉三镇队踢平，没有拿到三分，确实有些遗憾。不过呢，泰山队的外援克雷桑在比赛当中梅开二度，创下了泰山队史的一项全新纪录。克雷桑成为了泰山队历史上第一位连续5个赛季进球数上双的球员。克雷桑表示，其实赛前我也知道自己如果能够在这场比赛中再进一球的话，就将创造一项新的纪录，非常开心能够在比赛中做到这一点。谈及自己过去这些年创造的一项项纪录，克雷桑表示，从我来到这里的那一刻，我就感受到了大家的热情，球迷也好，媒体也好，都对我非常好。在过去这几年间，我能够小有成就，还是要感谢历任教练、队友对我的帮助。我个人的成绩与大家的帮助、团队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就我个人来说，对自己的表现还是感到满意的，每一年都能够有新的成就。今后还是希望能够继续刷新记录，更好的与团队一起努力，为球队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近日出席活动的中国足球名宿杨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希望下届世界杯能够有中国队的身影。由墨西哥驻华使馆、湖北广播 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墨西哥足球嘉年华暨2026世界杯启动盛典24号是在北京举行。阿根廷、巴西、加拿大、刚果、摩洛哥、韩国、西班牙、土耳其、美国、墨西哥10国驻华使馆的外交官以球会友，为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预热。杨晨表示，墨西哥是世界杯的东道主之一，这次嘉年华活动让中国球迷可以近距离地感受墨西哥的热情和世界杯的气氛。世界杯是球迷最期待的足球盛典，虽然美加墨世界杯相对中国的时差比较大，但相信球迷的热情不会消减。当然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下届世界杯能够有中国队参加。杨晨是出道于北京国安队，1998年加盟了德甲的法兰克福队，是第一个在欧洲五大联赛取得成功的中国球员，代表中国队参加了2002年的世界杯。近些年杨晨曾经出任 U16、U17 国足的主帅。谈到新一届 U17 国足近期的精彩表现，杨晨表示，小伙子们不仅发挥出色，而且拼劲十足，决赛在0-3落后的情况下也不放弃，是没有失去自己的信心，这一点很重要。 但就像今年一月 U23 国足在 U23 亚洲杯闯入决赛一样，一个年龄段的球员的好成绩还不能够证明中国足球青训取得成功，未来仍然有一段路要走。希望 U23 U17 的良好表现能够带动年龄更小的球员努力取得更好的成绩。回顾自己的留洋生涯，杨晨表示，在德甲最重要的收获就是知道了自己怎样成为一个真正的职业球员，包括如何自我管理，合理的进行竞争，有很多需要总结的内容，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中国球员登陆五大联赛。杨晨是出生于1974年，多年来始终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他介绍，这方面的经验主要是坚持运动，每天都做有氧运动，力量训练。现在自己踢球少了，但是有氧和力量训练一直在坚持。在他看来，不只是职业球员需要自律，无论从事任何的工作，身材管理都是非常重要的。距离世界杯已经越来越近了，目前呢，韩国队已经在盐湖城备战了近一周。昨天韩国足协对外公布征战美加墨世界杯的国家队奖金和后勤保障计划，这其中奖金数字达到了历史新高。如果小组赛出线，每人可以获得奖金1亿韩元，进入16强则上涨到2亿韩元。然而呢，这还只是名次奖金。关于征战美加墨世界杯，韩国足协呢还单独设有基本津贴和单场的赢球奖、平球奖。只是光看小组赛的赢球奖，这个数字甚至还不及目前中超的顶格标准。韩国足协解释称呢，奖金支付方案的制定是基于世界杯赛制的变化，比如参赛队由32支增加到了48支。以及引进了1/16淘汰赛等，我们还增加了基于实战表现的额外奖励制度。韩国队在后续淘汰赛轮次比赛中获胜，将会获得更高的奖励，用于支付奖金的总预算也将大幅增加。根据韩国足协的方案，所有入选美加墨世界杯最终名单的26名球员，每人将获得5000万韩元，大约是22.45万人民币的基本津贴。而在4年前卡塔尔世界杯，韩国队的单人基本津贴是2000万韩元。倘若韩国队能够从小组赛晋级到淘汰赛，名次奖金也将要分阶段增加。卡塔尔世界杯期间，韩国队16强的奖金是每人1亿韩元，闯入1/4决赛是2亿韩元，冠军奖金是5亿韩元。但是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各阶段的名次奖都有大幅提高。晋级32强赛的奖金，一个人是1亿韩元，16强的奖金是一人2亿韩元，1/4决赛一人是3亿韩元，半决赛4亿韩元每人。第三名呢是每人4.5亿韩元，亚军每人5亿韩元，而冠军则是每人6亿韩元。显然在小组赛结束之后，每晋级一轮淘汰赛，韩国队的名次奖都会呈阶梯式的增加。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啊，韩国足协所设定的名次奖并不等同于我们印象中的晋级奖，即不进行任何的累加。例如韩国队闯入世界杯16强，名次奖就是每人2亿韩元，并非32强名次奖加16强名次奖等于3亿韩元。一直以来，对于参加世界杯赛，韩国队都设有单场的赢球奖。此前无论征战哪个阶段，每场比赛的获胜奖金呢都是3000万韩元。但是从本届开始，在小组赛阶段，韩国队还维持赢球奖3000万韩元、平球奖1000万韩元的标准，但是进入淘汰赛以后，情况将会有所不同。如果说在1/16决赛阶段获胜，单场的赢球奖是5000万韩元，1/8决赛赢球奖是8000万韩元，而1/4决赛和半决赛的获胜奖金分别是1.4亿韩元和2亿韩元。而假如能够杀入世界杯决赛并最终夺冠，光是这场决赛的奖金就达到了3亿韩元。 如此算来呢，韩国队如果能够在小组赛中取得三连胜，并一路闯入16强，每位韩国球员可以获得3.9亿韩元的奖金总额，包括了基本津贴、赢球奖和名次奖。而如果能够闯入到1/4决赛，总奖金的数字将会跃升到5.7亿韩元左右。至于奖金的上限，即一旦全胜夺冠，则每人总收入有望超过15亿韩元。当然，想要完成这个创举，对于韩国队来说，可能性是太低太低了。从赢球奖上来讲呢，韩国足协提供的数字并不高。例如小组赛单场赢球奖，每人是3000万韩元，大概是13.47万人民币。这个数字甚至达不到中超顶格的标准。毕竟这是一个税前的奖金，完成扣税，预估每位韩国国脚也就是拿到8万多元人民币。而在目前中超赢球奖最高的俱乐部，可能只有一两家吧，主力球员税后可以得到近11万元。当然，如果韩国队闯入淘汰赛并赢下比赛，这个数字就将完全超越中超的最高标准。不过呢，倘若附加基本津贴与名次奖，韩国队的标准就相当可观了。好比一旦闯入到8强吧，那么单人的总收入是税前的5.7亿韩元，相当于目前中超内援顶薪标准的半年工资，甚至呢税后还要略高一些。哪怕是进入到16强，税后每人总收入预估也有100万元的人民币。那么除了奖金，为了激励球员并促进他们的心理健康，韩国足协呢还将设立球队家庭邀请支持计划，也就是为每名球员提供比赛地酒店的2间双人房，以及用于每场比赛旅途飞行的2张头等舱的机票，以便球员家属可以全程现场观赛。此外，结束世界杯准备期之后，从美国盐湖城前往墨西哥的瓜达拉哈拉，韩国足协将会采取包机出行，从而确保球员可以保持最佳的状态。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2: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3: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来关注一下欧洲足坛。上个周末，英超收官战十场比赛同时开球，在冠军提前揭晓的情况下，悬念主要聚焦于了最后一个降级的名额，以及英超能否获得6个欧冠的席位。最终呢，热刺在生死战中主场1-0击败了埃弗顿，成功保级。西汉姆联不幸与狼队和伯恩利一道降入英冠。欧联杯冠军阿斯顿维拉客场2-1逆转曼城，瓜迪奥拉无缘带着胜利告别，维拉稳住了第4名的成绩，意味着英超6队出征欧冠成为泡影。英超最终只有5支球队参加下个赛季的欧冠：阿森纳、曼城、曼联、维拉、利物浦。切尔西客场1-2输给了直接竞争对手桑德兰，李宋黑猫作为升班马一跃拿到了欧联杯的资格，蓝军仅列第10，最近4个赛季中第二次脱欧，无缘任何欧战。新帅阿隆索下个赛季将获得单线作战的优势。B 费在曼联3-0客胜布莱顿一役贡献了1球与助攻，赛季的助攻数达到21次，不仅遥遥领先加冕助攻王，而且打破了亨利和德布劳内保持的英超单赛季助攻数的历史记录。那么英超的冠军阿森纳，包括曼城、曼联、阿斯顿维拉、利物浦是获得了欧冠正赛的资格，欧联杯正赛的资格是伯恩茅斯、桑德兰。如果说本周三欧协杯夺冠，水晶宫将会获得欧联的资格，而且不会对英超已有欧战的席位产生影响。那欧协杯资格赛附加赛的资格是布莱顿、狼队、伯恩利、西汉姆联队降级，升级的球队考文垂、伊普斯维奇和赫尔城。英超的射手王是打进了27球的哈兰德，助攻王是21次助攻的毕费。英超官方的赛季最佳球员是曼联的毕费，英超官方赛季最佳新秀是曼城的尼克奥莱利，足球记者协会年度足球先生同样也是曼联的毕费。上个周末，曼城已经发布公告，确认主帅瓜迪奥拉今夏离任。尽管此前已经有欧洲的很多媒体确认了这件事情，但是当官宣到来时，还是引发了不小的讨论度。瓜迪奥拉坦言，连年的执教工作让自己感到了疲惫，缺乏精力。他表示，自己在结束曼城的工作之后，会休息一段时间。瓜迪奥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考虑离开曼城这件事的？那么多个消息源显示，西班牙教头很早就在考虑这件事情了，甚至很早就已经做出决定。只不过呢，瓜迪奥拉一直没有向曼城的球员告知此事，一直瞒到了官宣前的最后一刻。至于这样做的原因，瓜帅在此前一次发布会上已经透露了玄机。如果你提前在赛季中期就告诉大家你要走，那球员就不会听话了。直到官宣到来之前，瓜迪奥拉在出席新闻发布会时都对去留问题三缄其口。每当被记者问到这件事情，他只是强调自己有合同在身。单从他在发布会上的口风来看，这似乎是继续执教的信号。甚至在几次接受采访的时候，瓜帅还谈起了新赛季的计划，这让一些球迷觉得瓜迪奥拉 既然已经在规划球队的未来，那么他还是会留下。事实并非如此啊，瓜迪奥拉只是一直憋着没说，甚至在关于他离任的报道已经铺天盖地的时候也没有松口，直到英超联赛争冠已经有了结果，瓜帅才开始准备告别。直到当地时间上个周四的晚上，瓜迪奥拉都没有向工作人员和球员亲口告知自己即将离任的消息。当地时间的周五，曼城发布了一段瓜帅提前录制的视频告别信，这条重磅消息方才正式公布。而在视频发布之前，瓜帅给球员们播放了这段视频。周五的中午，瓜迪奥拉与一线队全体工作人员共进午餐，很多人都在午餐期间落泪，包括瓜迪奥拉自己呀。瓜帅很早就决定要走，那么到底有多早呢？竞技网披露说啊，瓜迪奥拉在2024年夏天就考虑过离开，当时他希望在2025年的夏天与贝基里斯坦一同与曼城告别。然而2024年的11月，瓜迪奥拉与曼城签下了一份新合同，将合约延长到了2027年。当时的背景是瓜帅遭遇执教生涯首次四连败，那次挫折反倒让瓜迪奥拉重新打起了精神。不过即便那份合同是在2027年到期，瓜帅在续约时也已经做好了今年夏天离任的打算。最近这几个月，瓜迪奥拉的这个想法也一直没有改变，只是在本赛季的最后阶段，一些细节被媒体不断解读。曾经有消息称啊，瓜迪奥拉曾经请求贝尔纳多·席尔瓦陪自己再留一年，不过如今看来，这个消息的确不实。足总杯决赛之后，瓜帅的一些表态似乎像是在告别，他在赛后招呼后勤组的工作人员一同合影，似乎呢也有临别留念的这种感觉。早在今年初，曼城的工作人员和英国媒体啊，其实已经察觉出了瓜迪奥拉的一些变化。尽管瓜迪奥拉一直避谈去留，但他在发布会上的一些做法明显与以前是不同的。此前呢，瓜迪奥拉很少在发布会上炮轰裁判，然而进入2026年之后，瓜迪奥拉多次就判罚问题进行表态，还有过因此情绪爆发的时候。如今回过头来再看呀，打定主意离开了瓜迪奥拉，在这些细节上已经没什么顾忌，可以更顺从内心的进行表达了。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2: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3: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4: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5: 是我回来了。
6: 老太太，我回来了。
2: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7: 爷爷爷爷，我来了。
8: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7: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9: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0: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11: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我是庄涛。竞技网基于各俱乐部提供的信息进行了计算，本赛季英超联赛预计将首次向其20个成员俱乐部分配超过30亿英镑的奖金，高于过去3个赛季每年28亿英镑的分配金额。新科的冠军阿森纳自然是领跑者，预计阿森纳本赛季将会从英超联赛中获得1.987亿英镑的转播收入，比2024-25赛季增加了2720万英镑，比利物浦去年夺冠时的收入多出了2380万英镑。预计阿森纳的收入将比之前的单赛季记录，曼城在2022-23赛季创下的1.762亿英镑高出2000万英镑以上。竞技网预测2025-26赛季将有5家俱乐部超过这个记录，分别是阿森纳、曼城、曼联、阿斯顿维拉和利物浦。由于奖金丰厚，最后几场比赛的最终结果具有实实在在的经济意义，即便对于那些并非为保级而战或为欧冠资格而战的球队来说也同样如此。切尔西、布伦特福德、桑德兰、纽卡斯尔联、埃弗顿和富勒

姆这六支球队在周日比赛之前都有可能排在六个不同的最终排名当中，而这六个不同的排名意味着奖金总额相差1880万英镑。桑德兰2-1战胜切尔西，使他们晋级欧联杯，并且升到英超的第七名，这使他们的英超奖金估计达到了1.682亿英镑，比他们排名第十的时候多出了1130万英镑。电视转播的最大受益者是曼联，据估计他们从34场电视转播的比赛中获得了2390万英镑的收入。根据预测，曼联本赛季排名第三，获得了1.915亿英镑的国内奖金，仅比同城死敌曼城少了100万英镑。曼联的排名比上个赛季的第15名提升了12位，因此在所有非升班马的俱乐部当中，他们的收入增幅最大，比2024-25赛季的英超收入高出了5530万英镑。上周末，意甲的第38轮比赛全部结束，国际米兰拿到87分，获得本赛季意甲的冠军。那不勒斯76分，排名第二，两队都获得了欧冠资格。欧冠资格的争夺战，罗马末轮2-0客胜了维罗纳，科莫4-1客胜了克雷莫纳，两队最终排名第三和第四，获得欧冠资格。其中科莫是队史首次获得欧冠资格。AC 米兰末轮1-2不敌卡利亚里，尤文图斯2-2战平都灵，两队分列第五和第六，无缘下个赛季欧冠，将会征战欧联杯。亚特兰大排名第七，获得欧协杯附加赛的资格。克雷莫纳、维罗纳、比萨降入意乙，威尼斯、弗罗西诺内升入意甲，意乙最后一个升甲名额通过附加赛产生。蒙扎与卡坦扎罗在附加赛决赛相遇，争夺升级的名额。老塔罗凭借17粒进球收获本赛季的意甲金靴，而迪马尔科以18次助攻成为了本赛季意甲的助攻王。昨天，西班牙国家队公布了参加2026年世界杯的26人名单，巴萨有8人入选。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没有皇马球员得到征召，这是世界杯近100年的历史上首次出现皇马0人代表西班牙的情况。2025-26赛季的皇马，西超杯、国王杯、欧冠、西甲4条战线颗粒无收，遭遇4大皆空的窘境。皇马零冠的背后是更衣室失控、球员矛盾、将帅失和。没有皇马球员入选西班牙出战世界杯的大名单，这是斗牛军团征战世界杯近100年历史上来的首次啊。对此呢，西班牙主帅德拉芬特回应，球员来自哪家俱乐部，这不是我关注的重点，我只关注球员的表现，能否融入这个团队，他们都是国家队的球员，不必纠结这个问题。此前的历届世界杯，西班牙的大名单都有皇马球员。就说最近的四届吧，2010年世界杯夺冠，皇马贡献了卡西利亚斯、阿尔比奥尔、阿隆索、拉莫斯、阿维罗亚5个人。2014年的世界杯，皇马呢有卡西利亚斯、拉莫斯、阿隆索3人。2018年的世界杯，卡瓦哈尔、纳乔、巴斯克斯、拉莫斯、阿森西奥、伊斯科5人入选。2022年的世界杯，皇马有阿森西奥、卡瓦哈尔2个人。不过呢，2026年世界杯的西班牙没有了皇马球员的身影。理论上来说，有6名皇马球员可供西班牙国家队选择：中后卫霍于森、劳尔、阿森西奥；左后卫卡雷拉斯、弗兰加西亚；右后卫卡瓦哈尔；中锋贡萨洛、加西亚。皇马这6名本土球员，霍伊森、劳尔、阿森西奥在中卫位置竞争不过库巴西、拉波尔特，卡雷拉斯呢从来没有入选过西班牙国家队，自然没有机会踢世界杯。弗兰加西亚能力有限，卡瓦哈尔沦为了皇马的替补，都不会获得主帅的青睐。中锋贡萨洛、加西亚在皇马出场机会不多，也只是入选了陪练名单。除了吕迪格、阿拉巴之外，
皇马的后卫将会大面积缺席2026年的世界杯，阿诺德无缘英格兰队，卡瓦哈尔、卡雷拉斯、赫伊森、劳尔、阿森西奥、弗兰加西亚无缘西班牙队，米利唐、门迪受伤也无缘2026年的世界杯啊。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2: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我是庄涛。从今天开始 CBA 的总决赛正式打响，卫冕冠军浙江广厦迎战常规赛排名第一的上海九狮男篮，而2026年的 CBA 总决赛是历史上距离最近的终极对决啊！从上海体育馆到浙江黄龙体育中心仅仅168公里，高铁不足1小时，如此触手可及的距离让这轮系列赛少了几分跋涉的疲惫，却多了几分短兵相接的窒息啊！护航之间没有远征，只有对垒，没有缓冲，只有搏杀。而正是这场咫尺之遥的巅峰较量将会围绕三大命门展开终极博弈，节奏之争是快慢两极的哲学对决，篮板之争是攻防命脉的底层绞杀，健康之争则是漫长鏖战中那道最冷酷的 X 因素。168公里的距离却要丈量出谁才是真正的王者。当浙江广厦与上海九狮会师本赛季 CBA 的总决赛，这轮系列赛的底层密码就是截然不同的节奏之争。常规赛数据早已经描绘出两队的极端风格，广厦每48分钟仅打90.1个回合，是全联盟节奏相对较慢的球队，上海呢则每48分钟轰出94.4个回合，位列联赛最快的梯队。谁能在总决赛中将比赛拖入自己最舒服的节拍，谁就将无限接近总冠军的宝顶啊！广厦深谙慢工出细活的取胜之道，阵地战才是这支球队的立命之本。外援巴里布朗与国手孙铭徽搭档的后场双核，具备联盟顶级的挡拆发起能力，尤其是巴里布朗，他在半场进攻中的持球投射与突破分球堪称是大杀器，一旦落入阵地，借掩护后的中距离和造杀伤就能够高效的拆解防守。赛季征程早已经印证，当回合数被压低，比赛进入绞杀模式，广厦的攻防纪律性与关键球把握能力就被放大。因此广厦主帅王博的战术蓝图极其的清晰，不惜一切代价降速，稳扎稳打，做好每一个阵地进攻啊。上海队的命脉则系于风驰电掣的转换进攻，他们拥有极其凶猛的反击火力，转换过程中三分球往往是拉开差距的致命武器，一旦让上海抢下后场篮板全速推进，洛夫顿的冲击，李天荣与李洪权等人的跑动终结，能够瞬间用一波流带走比赛，将节奏推向每48分钟94.4回合的狂飙模式，是上海最渴望的局面。在此之前，北京队已经为广厦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降速范本，面对上海，北京通过极致压节奏、快速退守和减少失误，将对手大部分进攻拖入阵地战，防守端的效果着实不错。然而北京最终饮恨根源在于自身阵地进攻出现了较大问题，这恰恰是广厦的底气所在，他们不仅擅长降速，更能在慢节奏中保障进攻的成功率。可以预见广厦会效仿北京的路数，但将执行的更为坚决，加快退守，严控失误是基本盘，甚至可能更疯狂地冲抢前场的篮板，也就是说要寻求二次进攻，更为了阻止上海第一时间发动反击，所有细节都指向了一个目标，把上海困在半场阵地，让每一次攻防都变成广厦双核主导的精密绞杀。反之呢，如果上海能够通过高压逼抢制造失误， 保护好后场篮板并全速推进，一旦让比赛进入他们痴迷的快节奏的轨道，转换三分与闪电冲击波极可能瞬间改写战局。对于上海而言，速度就是最锐利的破局利刃啊。总决赛的终极命题由此浮现，是广厦用缰绳套牢上海的节奏野马，还是上海以闪电战刺穿广厦的阵地盾牌呢？这场掌控节拍器的博弈将直接决定冠军的归属。而在这场速度与控制的史诗对决背后，篮板球的归属恰恰是撬动节奏天平的致命之点。谁能够在内线比拼中占据上风，谁就有把握将比赛纳入理想轨道的主动权。如果说节奏是广厦与上海总决赛博弈的顶层设计，那么篮板球就是支撑这一设计的底层根基。这轮系列赛的残酷之处在于，两个队不仅代表着快慢两极，更是联盟顶尖的篮板强队。上海常规赛后场篮板率高居联盟第一，前场篮板率位列第四。广厦虽然较上个赛季冠军征程中略有下滑，却仍然是联盟前列的篮板力量。当节奏之战陷入焦灼，篮板球必将成为撬动天平的致命砝码。广厦的前场篮板将是克制上海反击的第一道保险。上海之所以能够打出令全联盟胆寒的闪电战，核心逻辑链在于保护后场篮板全速推进转换三分。一旦广厦能够频繁地冲下前场的篮板，不仅直接增加本方的进攻回合，更致命的在于从源头上掐断上海的反击发动机，让古德温们不得不一次次从底线重新组织阵地进攻。这正是广厦梦寐以求的比赛形态。上个赛季冠军征途中，胡金秋们在对方篮下的疯狂拼抢曾经是关键武器，如今面对上海，这一杀招的战略价值将被进一步的放大。上海的前场篮板同样不容小觑，常规赛他们之所以能够在乱战中屡屡占据上风，除了独步联盟的快攻体系，二次进攻得分就是另外一大支柱。当怀特塞德、洛夫顿、王哲林们在进攻篮板上持续施压，不仅带来直接补篮的机会，更让防守方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稍有不慎就会被二次进攻打穿阵型。与北京的系列赛中，上海已经将篮板优势转化为胜势，这套赢球逻辑显然会在总决赛当中继续强化。尤为关键的是啊，上海在与北京的第四战中祭出五外阵容扭转乾坤，但是这一阵容天然存在高度劣势。如果广厦能够在篮板球争夺中占据绝对的上风，利用胡金秋的身高和吴霄的冲击力持续轰炸篮下，那么上海这套杀招的威力将大打折扣。反之，如果五外阵容依然能够保护好后场篮板并迅速的推起反击，广厦的降速计划将面临巨大的考验。 CBA 总决赛历来信奉一条铁律啊，得篮板者得天下。今年这场极致的风格碰撞中，篮板球早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数据统计，成为串联节奏控制与进攻效率的核心枢纽。内线绞杀的结果大概率将直接决定冠军的最终归属啊。当节奏的掌控与篮板的拼抢都已经摆上了台面， CBA 总决赛还有一层更为残酷的底色，这往往是一场胜者为王的较量。胜是剩余的胜。回顾近几个赛季的冠军征程，伤病始终是悬在每支球队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今年广厦与上海的七场鏖战同样无法逃脱这个定律，谁的阵容更齐整，谁就更接近至尊宝顶啊。上海队已经亮起了黄色预警信号，怀特塞德面对北京时就带伤出战，内线屏障的状态并非百分百。更令人担忧的是古德温，这位外援抵达北京后专门进行了核磁共振检查，系列赛第三战上半场脚踝的痛感极为明显，每一次落地都伴随着呲牙的表情。上海队的后场深度本就有限，一旦古德温的脚踝在漫长系列赛中反复承受高强度的冲击，轮转阵容将会面临严峻的考验。然而广厦的伤病名单更加触目惊心，林炳胜缺席了与深圳第四回合的交锋，总决赛能否出战状态几何至今仍是问号。胡金秋在与山西的系列赛中伤到了膝盖， 过去几场比赛硬撑着带伤出战，后续在高强度对抗中能否保持稳定的输出令人揪心。最致命的是孙铭徽，广厦后场核心双脚都出现了扭伤，此前已经有打封闭针强行登场的情况。封闭可以在短时间内麻痹痛感，却无法真正的治愈伤病。七场系列赛的漫长消耗将是对他身体极限的残酷压榨。当孙铭徽的突破不再犀利，当胡金秋的移动受到影响，广厦倚重的阵地进攻体系将会从根本上被动摇。我们前面所说到的一切战术的构想、降速、阵地战、挡拆、前场篮板拼抢，都是建立在核心阵容健康的基础之上。如果双核只能在伤病阴影中勉强的支撑，广厦的冠军雄心很可能被现实无情的击碎。七场四胜的赛制本身就是一场残酷的消耗战，它考验的不仅是技战术储备与临场的应变，更是医疗团队的康复能力、轮转阵容的阵深度厚度，以及球员们在高强度对抗中与伤痛共存的意志力啊。当节奏之争与篮板之争终将分出高下时，伤病这道 X 因素或许才是决定总冠军归属的终极答案。在这场漫长的鏖战当中，能够相对完整的走到最后的球队，才真正配得起捧起那座沉甸甸的奖杯啊。

0: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继续男单首轮的争夺。中国选手吴亦丙以7-5、6-2、6-4击败了美国选手吉龙，收获了生涯法国网球赛正赛的首胜，大满贯单打的第五胜。晋级第二轮，他将对阵10号种子科伯利。科伯利是以6-4、7-6、6-3战胜了资格赛选手派莱格里诺。吴亦丙和科伯利在今年的阿尔普尔科站刚刚有过交手，当时科伯利激战两盘获胜。吴亦丙今年的状态稳步回升，在年初的澳网呢，他是收获了正赛的首胜，又在阿卡普尔科站跻身了八强，之后又在萨拉索塔挑战赛中夺得冠军，压线锁定了法网正赛的资格，随后重返世界前100的行列。这是吴亦丙第二次出战法网正赛，2023年他不敌阿古特止步首轮。本届法网排名92位的吴亦丙首轮迎来了排名第84位的美国选手吉龙，这也是双方生涯的首次。

获胜之后，吴一丙获得了50个积分和13万欧元的奖金。31个非受迫失误，16个受迫失误，郑钦文4-6和0-6落败，职业生涯首次在法网赛出局，排名也将跌出世界的前100位。那么这是法网的一轮游啊。对手赫瓦林斯卡虽然只排在世界第114位，1.64米的他也没有掌握什么重型武器，但打法非常适合红土。面对他拉出的一记记高弧度上旋球，郑钦文始终未能挣脱打也打不死但拉也拉不过的模式，越陷越深。相反，对手却打得非常灵活，也并非一味的闷头拉上旋，而是结合了小球以及面对浅球上网直接攻等手段，可以说战术意图非常明确，执行也异常坚决。赛后发布会刚刚开始的时候，郑钦文虽然神色还算平静，但声音明显带着鼻音，肯定是哭过之后稳定了情绪才过来的，但是说着说着还是绷不住了。经纪人请工作人员递上了纸巾，郑钦文的回答几次因为流泪而暂时中断，最难过的时候双手掩面，但他还是几次努力平复情绪，回答了所有问题。过去的几年法网赛啊，几位打败郑钦文的对手，从普丁科娃、阿瓦涅相到本场的赫瓦林斯卡，都用月亮球的战术克制了郑钦文。几年的时间，教练组都没有帮助郑钦文找到解决月亮球的方法吗？郑钦文还是勇于承担的。今天输掉这场比赛跟我的教练团队没有关系，更多还是因为自己在场上没有做好。因为赛前我们其实有针对的战术，但他今天的上旋球跳得比我想象中还要高，有一次我甚至球拍已经打到了线绳，因为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往后退了。像我平时打大球场的话，我有很多空间可以往后退。郑钦文也再次夸奖对手，对手的上旋球挑得确实非常出色，我今天确实也没有做好。郑钦文啊，最后说道，其实我也没想过第一轮就离开法网，这对我来说是一场非常沉重的失利，但这或许可以给我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视角，可以让我下次回归的时候变得更强啊。

0: 京时间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她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电梯来，我们下岗电梯。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5: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4: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6: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8: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啊，咱们说到这孔夫子、孔庙长夜进葛家庄，跑到这葛志图那床上， 在葛志图他小老婆十三妹的枕头底下把那药偷出来了。本来呀、应该顺顺当当的走，他飘身上房碰着一光票娃娃，俩人发小，谁呢？鬼男拿的陆德明。这陆德明他爹和孔夫子他爹两个人关系最好，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啊。这一见面几年没见了，这能认出来，太认出来了。我们这位大舌头陆德明嗷嗷就一嗓子，哎呦你妈，你咋在这呀？你啥钱来的？坏了，惊动了整个庄里边这黑气帮啊，嘡啷啷啷啷啷啷一棒锣响，那黑白红黄四气主哗就出来了，就把这院围上了。黑煞剑隔着图掌中黑煞剑大喝一声，什么人？孔夫子这个气呀、我说你这玩意儿真要命，你啥前喊不行，非得真功夫喊。你看我也不知道你在这呀，我要知道你在这，我不就不喊了呢。说陆德明干嘛来了？这陆德明啊，这不云游江湖吗，走遍天下，想扬名立万。他想起一句话来，那叫磨磨有尖儿，碰碰有棱。我撅那大旗呀、我就撅那响的嘎嘣就给你撅折了。这黑气帮什么事儿都干，杀人放火，绑票勒索，我把你这黑气帮给你端了，一把火把你焚了，我不就出名了吗？就这样陆德明来了，结果房上碰着孔夫子，两个人被发现了。那房上跳起来吧，往这儿一站，好家伙，这黑旗帮似黑旗主，唰分东西南北站稳身形，手中都是外五行的兵刃呢、这兵刃一个个都很难使啊，那没有独到的技巧你使不了。你敢，这黑旗主曹天慧使的是护手钩，这有道是护手双钩，上下分，左右亮是保自身，先是凤凰单展翅，后用双钩镇鬼神，回首钩犀牛望月，连环钩取命追魂，全凭手眼身法步，劈砍削锯定乾坤。哗楞楞楞楞，护手钩掌中一擎，拿命来。那白旗主蓝天野掌中是银装锏呐、这银装锏，锏银装，银钉打金子香，重北金五尺长，六棱八角放寒光，能卷刀能刻枪，碰到金断骨头伤，千人惊万人慌，伏龙降虎势无双。旁边站的红旗主马天行掌中是飞抓，那么这把飞抓上下翻，犹如珍珠倒卷帘，五把钢钩松又紧，一条绒绳三丈三，左抓神仙来祝寿，右抓白猿在桃园呢、迎面八抓流星赶月，退步八抓玉女缩穿，飞抓虽然撑暗器，明明暗暗飞一般。那么最后站的是黄旗镖主上天然，这上天然手使的是流星，你看这一般人使不了这玩意儿。这个绒绳长够一丈八，绒绳两头扎金花，金花香光大，青铜铸成塔，英雄忙抡起，绝技令人夸。上下左右四面打，东西南北八方砸，鬼见愁鬼见怕，凭英雄难近身，任你好汉也白搭，软中硬善中熬，一对流星闪光华。这四个人唰东西南北扎住身形，葛志图掌中黑煞剑刀的切近，他上下打量面前这两个年轻人，他不认识。你们二位是什么人？孔妙长一想，跟你这样的多余报真名，你这纯是黑帮。
12: 问我呀？那个，是问我呀？
8: 当然。你叫什么名字？哪个门派的？
12: 要哪门派呢？我是南天门的。
8: 哦，南天门。葛志图一想，这武林当中没听说九九八十一门有个南天门呢，
12: 那背不住是后起来的，谁兴起来的？你姓子名谁？我呀姓甘，古代有个甘罗是不是呢？那是我的祖上，我姓甘。哦，台仆怎称？你叫什么名儿？单字名老。哦，你叫甘老？甘，这不骂人的吗？有叫甘老的吗？旁边大舌头鹿的名过来了，谢，嘿嘿嘿，他叫甘扰，我叫义父，你就叫我义父吧。谁义父啊？这把葛图气的，二人你给我跪下，来到我这庄做什么？哎，没干啥，就溜达溜达。我呀跟你媳妇是相好的，谁让我来呢？你媳妇十三妹呗，我们俩五岁那年就有一腿，就这样，她嫁给你了之后，我就想她。哎呦，想着我呀，寸断啊，肝肠啊，别唱了，没唱啊，我就那意思啊，就是寸断肝肠啊。我天天想她，日日想她，人想人得死啊。哎呦，我的妈呀，货比货得扔啊，这什么乱七八糟都是。所以我天天想她，我憋不住了，我这就来了。这不是刚才跟您媳妇睡了一觉，我想走，被你发现了吗？呸！哎，这搁着足气的，这是满嘴没人话。旁边那大舌头鹿的名还给打正，那当然了，他俩就是老相好的，我知道。哎呀，两个人呀，那可感情深密了，拿命来吧！这搁着足气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黑煞剑掌中一擎，停剑就上来了。你们这俩小子太不仁了！他告诉那四个黑旗主压住阵脚，我亲自把这俩小子斩了。上前就这么一剑，你敢孔夫子孔庙长趴往边上一飘身，我让咱商量商量不行吗？是不是？你看这玩意儿，这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你夺我妻我都没有恨你，你说你这还跟我俩下死手？我说脑袋噗的又一剑，啪啪啪啪，连刺27剑，都被这孔夫子给躲过去了。他轻功太好啊！哎呀，葛志图大吃一惊啊，你小子这功夫行啊，那当然了，招剑又来了。可他的剑往前一递，这孔妙长在兜子里头拿出一东西来，你家想用我记法宝了，你要再跟我俩扯，再往前我可记法宝了。记什么法宝？混天绫，没听说过。剑走偏锋，叭又上去了。这时孔夫子一扬手，混天绫到那儿，唰，扔出一白布条子来，突，飘过去了。敢葛志图用剑一荡，这什么东西？你老婆呢？裹脚条子，裹脚条子还没等反应过来呢，孔夫子在兜里又拿出一双绣花鞋来，朝天追，我追你！这鞋扔出去了。这还有呢，王娘的裤子，你老婆的裤子，你老婆的背心，你老婆的裤头，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孔妙长不偷那药，把这葛志图吸引出去，他跑在床上躺了那么一会儿吗？边上就那十三妹呀、啊，你赶他下床的时候啊，就发现这十三妹穿的，哎，那睡衣睡裙什么都在那脚底下，他顺手塞兜的，干嘛呀？他是想出去把这些东西啊都挂在黑旗帮的大门灯笼杆上，他想让黑旗帮丢丢丑，还没来得及挂呢就发生了这个事儿，所以他都当法宝寄出去了，一会儿混天绫，一会儿朝天锥，一会儿王母娘大裤头，这都你媳妇的。哎呀，这可把个葛志图气得三煞神暴跳的好几腾空，肝胆结扎，两泪生烟、啊、这可太丢人了，给我围上，往死里杀！那四旗帮主哗就上来了，这五个打俩，哎呦，这可有点盯不住了。首先一个这鹿的名啊，鬼难打，他滋噜滋噜滋噜像泥鳅似的。你别看身材短矮，但是步法灵活。他的父亲厉害呀，把身上的本领都交给他儿子了。他儿子这回可用上了，叮叮当当打舌头，边打边喊：“我说不行啊，盯不住的，风紧扯呼吧，那就跑。你奔南边，我奔北边， 你看俩人打还对上这个了，怎么的？他告诉他，你奔南边，我奔北边。听说这俩小子要跑，这五个人呢可就注意了，一个要奔南，一个要奔北，那就堵住南北，加大这方面的攻击力。可这孔庙长喊了一二三咱就跑了，乒乒乒乓乓乓打着的时候喊这个一二三杀杀，俩人飘身行啊，是一东一西呀、啊。这可真会玩。本来这黑旗主曹天慧，白旗主蓝天野想堵住南边，红旗主马天行还有黄旗主尚天然准备堵住北边，那么你敢搁置图呢？压住中央乌鸡土，继续跟他们围打，那肯定是俩人一南一北跑。可没想到喊一二三一东一西，这一下就拦截错方向了。你等再睁眼睛，两个人已经窜出几丈，一个东边一个西边，扔扔扔扔扔。孔庙长的轻功真是非同一般，几个纵跃就无影踪了。鬼难拿鹿的名呢，鬼难拿嘛，几个跳跃也不见了身影。搜，这就赶紧搜啊，上哪儿找去？最后葛志图告诉加紧防范，此外增加岗哨。这俩小子是谁呀？一个是我干老，一个是我义父。呸，自己想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压下他这儿不表。咱们再说这孔夫子孔庙长和这陆德明两个人一东一西都跑了，谁也找不着谁了。孔庙长一想啊，行了，我也别找你了，我赶紧到那破庙里把那李玉和伤给治愈了，药已经偷出来了，回去晚喽，恐怕有危险呐、啊。李玉和对我有一个馒头之恩呐、啊，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收收收收收，就奔那破庙的方向。这时姐她搂住目光一看呐、啊，我要是走这山路肯定绕道，还不是一里两里，得绕出二十几里路才能到那破庙。我来个直线穿行，这个直线穿行呢就要路过梅花剑派总舵。这个梅花剑派总舵副虎逊是一件成魔红罗刹罗桂荣，昨天我们这位孔庙长还拜望人家，干嘛呀？跟老太太商量，说你看你那些女徒弟是吧，有没有那个岁数差不多的，给我介绍一个，男的当婚女的当嫁。他跑到这儿要媳妇儿的了。罗桂荣要不是看在这孔庙长他爹和他姥爷的面上啊，那早就一大嘴巴把他周出去了，给他个面子，说你呀，把我这四大女弟子要如果打败了，打败哪个你就娶哪个。这不结果这四个侠女上去乒乒乓乓把孔庙长这屁股都打肿了，用那木头剑。孔庙长跑出来破庙遇见李玉和，那么现在他要直线穿行，必须得路过这梅花剑派总舵。他一想啊，路过就路过吧，反正我就杀就穿过去就完了，现在这屁股这大腿还疼呢，左一道领子右一道青的，让这四个姑娘给打的。哎，他跑到这梅花剑派总舵的北墙，杀穿堂而过，几个纵跃呀、啊，嚓嚓嚓。本来呀、啊、这挺顺的，不就是在这路过吗，穿堂过去不就完了吗，可也穿到中院了，他人拦住了。这什么地方啊，这地方是梅花剑派的总舵呀。那罗桂荣乃是大剑仙身份，老太太哪个都得给面子，你不光是天下武林当中高来高去低来低去这些武林，就包括总门长袁鹤袁大化，你都得给人家面子。什么郑古侠董千董化一，什么江达江本初，金针八卦术士张红军，那张红军 就是佟林的亲师爷呀，还有董瑞、珍珠佛，你这些人哪个不给人面子？人教出这徒弟个个了不得，独臂神尼就是人家的掌门大弟子。哎，就这个地方，武林圣地，梅花剑派总舵，所以我们这老孔夫子要穿堂而过，就走到中院这儿。实际啊，他离这梅花总舵呀还有那么几丈远的时候，虽说他这轻功很到家，但是人家里边察觉出来了，那有支更的，每天晚上都有看着自己梅花总舵的巡逻的。谁呀？今天第一班是柳艳春。这位侠女就感觉到墙外来人了，咻咻咻，他这么一横剑，正好孔妙长进来了，跑到中院这儿，这位柳艳春就把孔妙长拦住了，站住呀，是你呀！这一说话不要紧，惊动了总舵，哗，都出来了。当然罗桂荣没出来，那儿的身份轻易不动。这四大侠女又出来了，前边柳艳春，后边贺春梅、红霞女，后边站着云碧飞，四大美女啊。这四大美女哗就把孔妙长给围住了。这老孔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哎呦，四个姑娘好啊，四位方家，我真想有你了。我今天晚上我不是来求婚的，我是穿堂而过，我有急事儿，我在这儿刷一跺脚我就过去，就这意思。我想绕个道，太远，我想走个近路，没成想遇着四位姑娘了。不看金面看佛面，不看淤情看水情，看在这个咱们都是练武的份上，让条道，我赶紧过去，是吧？那还有个人呢，等我救呢。他说的都是真话，但这四个姑娘听的就是假话。第二个，四个姑娘就不想让他过去，也不想放他，就想把他摁住。每个人都想把他摁住，为什么？这四个同时爱上了孔夫子。哎呀，自打这孔夫子白天搁这闹着完了，哎，这一走，你看这孔夫子啊，孔妙长长的那模样，细了边牵的啊，跟个大虾米似的，长了一张麻将牌的脑袋，扁长四棱尖角，八万的眉毛，二饼的眼睛，三条的鼻子，一万的嘴，六条的大牙，离老远一看，妖姬的身段，八十来斤儿。可有一点呢，这些姑娘不知道怎么的，你看有的爱酸的，有爱甜的，还有愿意吃那冰棍蘸鲜盐的，你看啥人都有。这四个姑娘每个人的想法不同，一会儿咱们自有交代。这四个姑娘自打孔妙长一走，四个人各有想法。哎呦我的妈呀，这我要找这样老爷们，你说我不幸福一辈子吗？哎呦我天哪，这孔妙长长得太有特色了，我们最反对的就是那娘炮娘娘腔那样的男人，你说男不男女不女的，像个太监似的，打扮的细皮嫩肉的，就那样人最可恨。这长得最有特色的男人，那就是刚猛勇猛，要不就怪模怪样。你看这什么样想法都有，可这孔妙长哪儿去，他咋不来了呢？四个人盼来了，说曹操，曹操真到了。结果这柳艳春拦住了这么一声断喝，惊动了那姐仨，那姐仨出来了，一下把孔妙长围上了。哎呀，你回来了。嗯，我回来了，我是穿堂而过，在这儿，你们四位闪开行不行？不行。四姑娘一瞪眼珠子，大胆，这是梅花总舵，这梅花剑派的总舵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吗？嗯，今天你走不了了。哗，这四姑娘往前这么一上身，叮叮当当生擒孔妙长。这才演出一段孔妙长夜收四妻。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
3: 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之事？
2: 大人，我是知青啊，大人，是主人，是主人把我从车撞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丛林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6: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孔夫子孔庙堂被这4位侠女给围上了，这可是梅花派的总舵呀。这4个姑娘那是伏虎训师一剑成魔红罗刹罗桂荣的弟子。另外这梅花总舵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吗？你大白天跑这儿来求婚，让我们打跑了，深更半夜你又跑这儿来折腾来，你什么意思啊？这4个姑娘把他围什么？我们这位孔夫子就开始解释，你们不知道，我是救人药，我这兜里带着药呢，我有一位朋友病在了庙里头，我现在得救他去，所以我为了抄近路走， 这不就在你这梅花总舵穿行吗？实际我不想在这儿上这儿来，我就是想搜过去，走近路，你们千万别误会。呸！无耻之徒，我有牙，你有什么牙呀？今天我让你咬牙。这四个姑娘就把这孔庙长围上了，噼里啪嚓，噼里啪嚓。孔庙长啊，你看这姑娘这么打他，他不还手，不行，好男不和女斗，南无弥陀佛，无量天尊，阿门主啊！哎呦，这就把老孔围上了，噼里啪嚓，几家伙，哎呦，老孔还得顾及怀里这瓶药，没到几十个照面，就把孔庙长忙活出汗了。这四个姑娘那确实很厉害，啪！这柳艳春一个扫堂腿，老孔往起一蹦，贺春梅双掌递出，红霞女由上边劈头盖脑就是一掌，那么云碧飞插泪就是一剑，老孔往边上一闪，电不灵凹一展身形，这柳艳飞蹦起来，汤就这一脚，就把孔夫子是蹬倒在地呀、啊。四个姑娘上去，妈肩头二背，四马倒穿蹄，就把老孔绑上了。老孔大声喊冤枉，啪啪啪！一伸手，柳艳春就把这孔夫子给点了穴道了，压下去，压下去，压哪儿啊？压到藏剑阁呀！压到这儿，明天早晨咱们向师父禀报这个事儿。孔夫子目无梅花剑派，随便闯入，不遵守江湖道义，看师父怎么处理。这藏剑阁呀，是他梅花剑派搜集宝剑的地方，三层的小阁楼就把这孔夫子压在一层，这屋里都点子大呢。老孔被绑，身上点了穴道了，嘴能说话，这身体根本动不了。这个武林当中这点穴很绝呀、啊，它有几种手法，有的点上你，让你一点都动不了，你就摆个造型，你就在那站着吧，跟那木雕泥塑一样。哎，有的啪点你哑穴，你说不了话。有的点到你腿上，你腿动不了，所以这武林当中专有一派点苍派。但是这些侠女呢，都会点穴，把老孔点了穴了，放在这儿，八门一关，外边搁两名女弟子把着这个门，不许旁人进。哎呀，孔夫子被押到藏剑阁呀，这心急如焚呐、啊。给我馒头那个李玉和还病在那破庙啊，奄奄一息呀、啊！我要不回去，恐怕他是性命终矣呀、啊！哎呦，这可怎么办？他身体动不了啊，正在这儿着急呢。外边脚步之声，来了个人，谁呢？柳艳春，这柳大姑娘来了。一进来看了一眼孔夫子，哎呀，孔夫子你挺好的呗。哎呀，我说柳姑娘，不看金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啊，看在咱们都是武林上的人，对吧？你把我放了，我没有任何歹意，我来到这儿就是穿堂而过，抄近道，你说我能有啥歹意？就你们长那样，你也让我起不了这歹意。

不是，你们长得太漂亮了，哎呦我的妈呀，所以我不敢起歹意。呀哦，孔夫子，孔庙长，说句良心话，你这人呐还真不错。那当然了，我正经不错呢。你呀，确实是个好人，可能是我们误会你了。那当然了，你们肯定是误会我了。哎呦，你看看我这人呐，办啥事总让人误会。你就赶紧把我忘了，我有急事儿。放着你倒行啊。哎，你上我们梅花剑派上一次来，说要找个姑娘当媳妇儿，这是真事儿吗？是真事儿。那常言说得好，男的当婚，女的当嫁呀，谁不想找一媳妇儿？我就想找一媳妇儿，好好的正经八百过日子，明白这意思没？哎呀，我走遍天下访媳妇儿啊，就因为我老孔长得丑，没人嫁给我。说句良心话呀，我面丑心不丑啊，心底无私天地宽呐、啊。我是冰明玉洁，白璧无瑕，就凭我这，哎呦，你，我理解你，我知道你是个好人。那你找媳妇找着没有啊？没有啊，这些姑娘都无眼无珠，明白不？没有眼光啊。你看现在这个年轻人走江湖的，是不是啊？一个个都跟那都是奶泡啊，细皮嫩肉，那哪是男的？一张嘴娘娘腔，不男不女的，你说多跟那个那不人妖吗？对不对？你看哪有像我长得这么男子汉呢？你看我长个麻将牌的脑袋，八万的眉毛，二饼的眼睛，三条的鼻子，一万的嘴，六条的大牙，离老远一看像小妖精似的，多漂亮啊！这玩意儿人长啊的，你得有特色，你没特色哪能行啊？你不管干啥都得有特色。你比方说人家饭馆子特色菜啊，还有特色这个装潢啊，特色的衣服，你像我长就是特色的模样，可惜呀、啊、都是一些鼠目寸光，不识真金白玉之人呐、啊、所以呀、啊、这女孩都没看中我，就看中那些奶娘奶泡啊，那些什么这个小鲜肉。你那小鲜肉你说它能长久吗？一会儿就烂呢，对不对？一会儿就臭了。你像我这老肉它怎么整扛折腾？哎呀你别说了，我就问你找着没？没有啊。哎，那我给你介绍一个怎么样啊？谁呀？干啥的？在哪儿啊？你愿不愿意吧？那当然愿意了。介绍谁吧，我听听。岁数大点都没事儿，别太大了。上回给我介绍那个大我60岁，受了吗？赶我当我妈了，奶奶的都够了。也别这样太小的，你太小也不行，我等不起。上回我找个媒人给我介绍那刚满月那孩子，都是得让我等20年，我受得了吗？是不是？你看你给我介绍谁？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看我行不行啊？怎么的？什么意思？你看我行不行？哎呦我的妈呀，这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儿，那哪成啊？是不是？你说我这哪能敢娶你呀、啊？我这一朵鲜花怎么敢插到你这牛粪牌子？不是，你这一朵鲜花它怎么能插到我这牛粪牌子上？对不对？牛粪，不是，我不跟你开玩笑，没有时间开玩笑。你答不答应我？说句良心话，我有打第一眼看着你的时候，一开始啊，看你不怎么样，然后是不是越看越不怎么样？不是，你经看，越看我觉得越舒服，越看我觉得你呀、啊，有男子汉的味道，所以我这儿也快下山了，走江湖。然后呢，咱们两个就结成夫妻，对吧？结成夫妻之后呢？哎，咱们就找个地方。是啊，找个地方弄他两间房，是不是？两间房一亩地，那多棒啊！咱们生儿育女，对对，就是要这样过个太平的日子，太好了。不过呀，这样我呢一会儿再来，咱们先把亲事定下，天要亮的时候他们呢这院里的警备就松了，

0: 我来把穴道绳子给你解开，然后你就走。你一定要等我，咱们选个地点，我去找你去。你说选在哪儿吧？
1: 选在哪儿呢？是你要帮我救了，咱们找个地方会面。这么的吧，你救我的时候，我再告诉你咋样。
0: 孔妙长多个心眼儿，孔夫子，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你救的时候，我再告诉你。别我告诉你完了，你逗我闹着玩儿，是吧？再不救我了，那不麻烦了吗？
1: 那好，我救你的时候，一定你告诉我在哪儿等我。不过还有一个事儿，咱们既然定亲了，是不是得有一个信物啊？
0: 是啊，可以呀、啊。我有个信物。说完这句话，柳燕春拿出个手帕来，就塞到了孔妙长的白布囊里头。
1: 好，太好了，这就是你的手帕。
0: 对，你看这手帕呀，上边我绣了一个牡丹，这就是我的信物。那你有什么信物给我呀？
1: 我有啥信物？你这样的白布囊里头你找吧，你随便摸一件，我就承认那就是信物。
0: 好，姑娘一伸手，嘣儿，弄出来一个啥玩意儿？破酒壶。
1: 你好，这怎么还有这个？哎呀，你真小看这酒壶，这可是价值连城的无价之宝啊！
0: 明白没？你知道谁用过它吗？啊？明白不？这是曹操用的那酒壶啊，
1: 你就收藏吧。然后我留你这手帕，你拿我这酒壶，咱俩到了一见面，信物一交换，这不已经现在定了亲了吗？等到时候咱俩一拜天地，这就是夫妻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好，我过两个时辰来。
0: 唰，走了。柳燕春走了，说这姑娘怎么的了？犯病了，还是魔怔了，还是有精神不好啊？
1: 不是，这就是男的当婚，女的当嫁，这姑娘也到岁数了，在山上待了这么多年呢、啊，极少见到男性。即便见到男性，都是那些奶泡啊啊小鲜肉，哎呦，一个个呀，都像没有什么气儿似的，没有男子汉那种刚毅的味道。所以，当我们这孔夫子一出现在姑娘面前的时候，姑娘心中啊就是一动。一开始没感觉到孔妙长哪儿好，后来发现，哎呦，这个男的真不错。
0: 你看看，这往往呢有那长得那个丑的那个男人呐、啊，他更有味道。那在女人的眼里头，啊，他有一种男人的一种味道。
1: 所以呢，我们这位柳燕春抓住了孔夫子之后，这四个姑娘抓的，他第一个先来的。他一想，我赶紧避开我那几个妹妹、师妹，我先把亲事定了，然后把人救走。奉师之命下山闯的江湖，我们就是夫妻。哎，他就这么想的。毕竟啊，是练武的，思想比较开放，走江湖的女人嘛，她不像那个小家碧玉啊、大家闺秀啊，啊腼腆呐、啊，不敢吱声啊，不敢说话呀、啊，半天崩不出一个字儿来。她不对，很大方，武林当中人嘛。你敢柳燕春前脚走，就隔那么一小会儿，一推门，贺春梅进来了。呀哦，
2: 哎呀，孔哥哥
1: 呀，什么意思？你要杀我？
2: 我杀你，我舍得吗？
1: 哎呀，孔夫子啊，方才有人来吗？
0: 没有啊，谁也没来，
1: 连个屁都没有。
2: 什么话呀？
1: 哎呀，孔夫子，我问你，你来到我们梅花总舵说找媳妇儿，这是真的假的？
2: 真的，这有假的吗？
0: 这时候孔夫子啊就基本上明白了，我们这孔妙长那多聪明啊，那是36转轴72心眼儿，左扒了左转，右扒了右转，你不扒了就不动他都转。他看这姑娘的眼神就明白了八分，
1: 那意思你要给我介绍一个，对不对？
2: 对呀。
1: 哎呀，那介绍谁呀？
0: 我直说了吧，
1: 你说吗？
0: 你看我行不行？
1: 你啊，你行不行？
2: 那太行了。哎呀我的妈，你要能嫁给我呀，咱俩过日子，我能把你供起来，你知道不？我搁手捧着怕吓着你，我搁舌头底下含着我怕你化了。你是我黑暗中的明珠，饥饿中的窝头啊。哎呦，你就是我一盏黑暗中照亮的明灯，那我得多么的爱你啊。真的真的。那好，那咱俩把亲事定下怎么样，你看看咋定啊。怎么办？现在四外有人，我是偷子来的。咱俩定上婚之后啊，我过几天呢、啊，我就下山了，奉师之命下山走江湖，我去找你去。哎，咱们两个就结成夫妻。对呀，买上两间房子，置上两亩地啊，你见我对心思，我见你也不离，咱俩都是搭一丝妻，三年二载生着一堆娃娃，那多有意思。太好了，我就喜欢你这样有味道的男人，好吗？那既然如此，那咱定亲是不是咱们得，你别动我啊，咱们是不是得有个信物啊？有啊。姑娘啪掏出一个手帕来，这几个姑娘没啥事儿啊，练完舞，哎，就绣那手帕，这上边绣花朵，你看我这上边啊绣了一个干枝梅，我不叫贺春梅吗？太好呢，我给你放在兜里头，但你得给我个信物，你随便上里头掏去。哎，你掏啊，拿出来那就是信物，你知道吗？我就承认，不但我承认，我爹就承认。好，姑娘奔儿一掏，拿出个什么玩意儿、啊、拿出来一个老太太用的那锥子，就长鞋，哎，用的那锥子。哎呀，这啥玩意儿？哎呀，这你就不让了，这东西可了不得，这是秦始皇他妈用的，知道不？这东西那是宝锥呀、啊。哎呀，可了不得，这就叫信物就行了。东西不在大小多少，关键得值钱，另外还得心诚，你说对不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不过现在我不能放你，现在看得正紧。过一会儿啊，等外边的警备啊都走了，然后我偷偷的就把你放了，你先走。是不是咱们得找一个，哎，对呀，咱们得找一个地方，哎，相会呀、啊。不过现在我不能告诉你，现在告诉你呀、啊、麻烦。哎，这么办，我想想，等你来救我的时候把我穴道解开了，然后呢我再告诉你，咱俩选个地点。好，就这么地啊。唰走了。
1: 哎呀，老孔夫子在琢磨呀，我你妈这是咋的了啊？这岳家老和岳家奶奶、岳家爷爷怎么都跑我身上来了？我这大昏动了咋的？这不来不知道，一来吓一跳。这晚上来俩，这家伙私定终身呐，定了亲事了。哎呀我的妈，这是真的假的？我是云里雾里，我是做梦怎么的？哎呦，这晚上俩媳妇儿可能吗？刚想到这儿，那外边的门滋溜一开，老三红霞女进来了。哟，孔妙昌呀，怎么的了？怎么了？你个无耻之徒。哎呦我的妈呀，三姑娘，你这是啥意思啊？啥意思？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嗯，你的品行我不知道吗？你以为你的作风我不知道吗？你以为你的想法我不知道吗？啊，你都知道了。是啊，不知道我能拿着宝剑来吗？我问你，摆在你面前两条路，你走哪条？我说姑娘，窃喜雷霆之动，霸去虎狼之威，你灭去心头火，提起佛前灯，我孔夫子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啊？我也没什么私心杂念，邪门歪道啊，我这心都不敢往别的地方想啊。你这拿着宝剑，你离远点行吗？你别比划，把我脖子再碰上。我告诉你，孔妙昌，你今天活不了了。那哪两条道啊？第一条，你得死啊。那第二条呢？第二条啊，就是你得娶我，你干不干？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十一点。
2: 你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FM 幺零二点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幺零二点一，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5: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6: 爱的女生。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长篇历史评书《大唐开基》第44讲。前文书咱们说到，这李世民到了晋阳宫见裴寂，就把皇上赐给李渊美酒还有好多东西这事儿跟裴寂说了一遍。裴寂呀，喝了口酒，把酒杯往这儿一放啊：“世民呐，裴叔有一句不该说的话呀。”“裴叔，您说吧。”“你父亲要大祸临头了啊，此言怎讲？”“我太了解当今的皇上了，你看吧，不出3日啊，这事儿恐怕要变成坏事儿，因为当今圣上喜怒无常，这个人心计不好揣测。”裴寂长出口气，他告诉李世民一句话：“不管遇到什么事儿，你找我商量商量，如果瞧得起我裴寂的话，我可以给你出出主意。”李世民就回来了，就把这事儿啊跟李渊说了。李渊一听说什么自己要大祸临头了，哎嘿，世民不要疑神疑鬼，咱们打了大胜仗，皇上高兴还来不及呢，他能把我怎么样啊？啊，我替他立下汗马功劳啊，也可能是裴大人替我担心过分了。啊，世民，没问题，没问题。你说咱们跟皇上怎么论吧？论起来，我是唐国公，我是皇亲国戚，我们两个是姨表兄弟。啊，论其功劳，我为他镇守边关，抵抗匈奴，他就是再吃饱撑的再傻，也不能拿我开刀啊，哪有斩杀功臣的呢？父亲呢、啊、儿总觉得这里有点事。哎，世民不要疑神疑鬼。刚说到这儿，外边圣旨到，你看圣旨到了，准是好事儿。这李渊呢，噔噔噔跑出来接旨。第二道圣旨来了，第一道圣旨是赏给李渊美酒啊，赏了个双俸禄。二道圣旨宣李渊进京，干什么呢？商议国家大事。李渊一听是高兴万分呢、啊，皇上确实拿我当家里人了，一点也不喜外了。你看我有了功了啊， 这马上圈我进京商讨国家大事，拿我当干国的忠良砥柱了。收拾收拾就跟这宣旨官走了。他这前脚走了，李世民坐在屋里头吧嗒吧嗒嘴，越琢磨这事儿有点越蹊跷。皇上连了两道圣旨，头道圣旨赐予美酒，二道圣旨宣我赴进京，什么意思呢？不行，我得找裴寂、裴大人商量一下。这李世民呢，这又来到晋阳宫。到了晋阳宫，见到裴寂，把这话由头到尾一说，裴寂吓了一跳。什么？李世民，你父亲跟圣旨官走了？啊，走了？哎呀呀呀呀，你怎么能让他走呢？啊，裴大人，我怎么能拦住他呢？哎呀，你父亲不到京师没有危险，你父亲踏进京师恐怕要人头落地呀。裴叔叔，您这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上回我就跟你说过，我了解这个皇上，我知道他的所作所为呀。市民呐，裴叔跟你说实话吧，我也是皇上派到晋阳，一来做这个晋阳攻坚，二来是暗中监察你父子的。还不光我呢，那王维、高君雅都是皇上的坐探。你父亲现在打着大胜仗呢，击败了匈奴，手握重兵，底下战将很多，个个能杀惯战呢。当今皇上最疑心者就是手握重兵这些封疆大吏，他防的不是瓦岗寨这些造反的起义军，皇上的心机全用在这些封疆大臣身上了。他总怕这些封疆大臣们造反，只要一手握重兵，可能就要人头落地，这是人所共知的。所以说，你看四万一造反，他为啥派不出战将去？你父亲要不进京师，脑袋不能落地，一到京师就完了。哎呀，裴叔，那怎么办？我立刻派人把他们追回来。不赶趟了，不赶趟了。裴寂往这儿一坐呀，世民，即便你追回来，那就抗旨不遵，把柄落在皇上手中，你父亲更是必死无疑呀。哎，裴寂呀，站起来围地绕一圈。我跟你父亲多少年交情，我不能眼睁睁看他人头落地。世民，现在还有一招能救你父亲啊。裴叔叔，什么办法？那就是让匈奴再次攻打晋阳。啊，李世民摸摸耳朵，怕听错了啊。裴叔，您说什么意思？我告诉你吧，只要匈奴人马一攻打晋阳，这皇上就得饶了你父亲，就得派你父亲继续指挥晋阳战役。这是一个上策呀，没别的办法。嘿，李世民一听差点乐哭了，这匈奴来打咱们了呀，咱们是拼了命的抵抗啊，让咱们打败了这是高兴事儿，人家现在不打咱们来了，咱们还把人引进来揍咱们。对，世民，你跟赤兔单于不定了这么一个盟吗？你已经说了，说两下友好啊，现在呀，就得想办法让他起兵攻打晋阳。这一攻打晋阳，皇上就没有办法，一没有办法，还得派你父亲指挥晋阳战役。你要不这么办，李世民，你父亲就得被扣在京城，随后第二道圣旨来，就得调你进京，你们老李家可就危险了。好，裴叔，听你的。为这事儿，无形当中裴寂和李世民就站在一条船上了。 李世民一想啊，现在我不用说造反，这事儿一点点往前赶，赶来赶去，裴寂自然就帮助自己兴成大业。现在裴寂办这事儿，全是站到咱们这边的利益办的，这无形当中，这个关系可就越来越近了。说这个李渊进京，是像裴寂说的那么危险吗？哎呀，太危险了！书中暗笔交代，杨广为什么把李渊调进京城？因为杨广接到了王维、高君雅的密报，说晋阳大捷啊，这场仗打得非常蹊跷，最后李世民把赤肚单于给秘密的放掉了，所以我们怀疑现在李渊手握晋阳之兵马，战将虎威，兵草粮足，一旦勾结匈奴，那是内忧外患，两下联合一起起兵造反，大隋江山不稳呐。李渊现在是心怀叵测呀，养了好多军队，手下战将那么多，粮草也足，真要他要跟匈奴联合起来，万岁可就危险了。杨广啊，接到这密报啊，一天没吃饭，看了20多遍，最后他把那护国军师方成仁叫来了，两下就坐这研究。方成仁点了点头，不量天尊，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万岁啊！李渊太可怕了，太原郡五路人马，那手下那么多战将，真要是他心怀叵测造反，咱们能拦得住吗？啊，再有匈奴人的支持，那就麻烦了。您还记得当初那首童谣吗？李氏夺天下呀，咱们得不得不防啊。哎呦，那你说怎么办呢？下一道圣旨，赐给他美酒，减去他的戒心。二道圣旨一到，调李渊进京商议国事。哎，他来了之后把他扣起来，然后二道圣旨宣李世民，他要不来就宰他爹，他必然得来呀，把老李家抓起来，然后另派他将镇守晋阳，完了吗？人不有的是吗？嗯，好主意，好主意。这杨广深怕李渊他们造反，好，就这么的下了道圣旨，宣李渊进京。李渊还真来了。这杨广一听李渊进了京了，好，明日朕召见。第二天，杨广召见李渊，李渊高兴，他家也在京城啊，在家里头喝了点酒，跟几个朋友会了面。明天早晨皇上召见，肯定加官进爵，说不上给我多大官呢。可第二天李渊一到金殿上呢，一跪，杨广翻了脸了。李渊，朕宣你进京，有一事想问。你的儿子李世民为什么私放了赤肚单于啊？哎呦呦呦，李渊呐，往这儿一跪就开始陈述。万岁呀，我儿李世民呐，是为国家长远打算。他跟赤肚单于说，两国交战，常年战火不断，劳民伤财，匈奴人为什么要到中原来抢来呢？因为他们地方太贫瘠了，他们要吃的，要一些物资，所以我儿李世民就跟他们说，开开关口，通商贸易，建立友好的邻邦，这是为长远打算。赤肚单于也说了，只要能打开关口通商贸易，两国永远结好。万岁啊，咱们在汉朝的时候就跟匈奴人和亲，可是就没有坚持下去。另外贸易时断时有时无，所以引起战火不断。万岁，您能不能破天荒相信李世民一次，他做的是对的吧？杨广把桌子一拍，此乃国家大事， 一个小小的谭国公的一个儿子竟能为国家帝王做主，这叫欺君。放的赤度单于是纵虎归山，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啊？要里勾外连，日后推倒我大隋。来呀、啊，把李渊给我压起来。好家伙，夸嚓弄天牢里去了。杨广就是想收拾李渊的，因为你手中有兵，太吓人了。哎呀，李渊是大声呼冤呐、啊，冤枉冤呐、啊！你这个冤跟谁诉去？皇上下令押进天牢啊，夸押进去。杨广进屋啊，也犯犹豫。方才听这个李渊说的倒是有道理。有道理可是有道理啊，你小子太吓人呢。你打败了匈奴，手下战将好多，兵马强壮，这要你小子造反，比那匈奴还凶呢。我非得把你斩草除根不可。准备下二道圣旨，召李世民觐见。你看你爹在这儿，你能不来吗？李世民再一来，好了，那就好办了，派一大将到晋阳那儿，啪，把李氏父子的这些关系网给他打碎，把他那些死党全抓起来，然后掌握了晋阳的兵权，这就完了。派个别的姓的，别找那姓李的，姓李的对我大隋江山不利。把李渊掐到天牢里了。这边杨广又跟这个护国军士方成仁商量，马上召李世民觐见。那么在这个当中要把李渊处死，就在天牢里把他杀了，不给他留活口。李世民一进来，然后啪抓住杀了。这杨广你说犯什么病吗？谁还敢给他卖命吧？你说谁给他卖命，谁有兵权，哎，他就杀谁。这正要下圣旨调李世民呢，报晋阳急报啊！杨广吓一跳，报上来，啪，把这晋阳急报呈上来。杨广打开一看，脸白了。谁来的急报啊？晋阳令刘文静和李世民呐、啊，报告给皇上，现在匈奴赤度单于带领五路人马30万大军呢、啊，浩浩荡荡杀向晋阳，请万岁即可派将定夺晋阳之战场啊！杨广打开这封急报，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怎么的？晋阳匈奴人又来打来了，又10万火急了。他又冷静了一下，这急报是真的是假的？是李世民打来的，我把他父亲调到京城，这小子是不是跟我使轮子玩花活啊？匈奴人没来，他说来了啊，来了就得派帅呀、啊、那李渊是最合适不过的了，那我就得把他放了。不行，背不住，这里他有诈，压一压。这时候边上还问呢，那李渊还杀不杀？暂缓，哎，先缓两天，看看局势再说。哎，等了一天，万岁，晋阳密报，谁来的？王威高君雅。哦，拿上来，打开一看，正是王威高君雅来的，上边写的是清清楚楚啊，万岁呀、啊，现在匈奴五路大军30万人马杀向晋阳，离晋阳不远了。据探报来说，大兵压境，他们调来了匈奴最强悍的军队，请万岁定夺。哎，这时节啊，杨广有点半信半疑了。怎么说呢？这王威高君雅是他的人呢，是他作为监军派到李渊的部队，明是监军，暗中是坐探。不过这杨广这小子太多疑，哎，好好，这人呢，士别3日需刮目相待。 这王维、高君雅，我派去的时候是我的人，可到那儿，要如果被李渊和李世民拉拢过去怎么办？你说啊？他们这是谎报呢，为了救李渊，使得这么一诈，这人心隔肚皮，虎心隔毛衣，做事两不知啊。丫丫再看，丫丫，这杨广也心急如焚。怎么说呢？他闹心呐、啊，他这大隋已经乱套了，全国36路反王起兵造反呢、啊，最大的一路是瓦岗寨，以混世魔王程咬金、秦琼、秦叔宝、徐茂公人等，这伙是最难对付。他的叔叔铁臂靠山王杨林，提着八宝青龙棒，站在瓦岗那就不出来了，就跟这瓦岗寨打的难解难分的，所以手头上他还没有多少兵。另外杨广还拿不出多少钱来，国库空虚，他都吃了玩了花乐了。再就是朝中无大帅，没有能替他打仗的人，还就一个李渊，还被他塞到天牢里去了。所以这个杨广接到王维、高君雅的密报，他还以为有诈。你说这小子疑心得多重，再压一压，又压一压。第三天，万岁密报，谁来的？晋阳公裴寂裴的人呢？哦，哪里哪里哪里？哎，这个王维、高君雅呀，和这个裴寂都是杨广派在晋阳的密探。但是论这两伙人谁说的话他相信呢？还是裴寂？他以为裴寂不能叛变他，他拿这个裴寂当自己的贴心人。那么同样，王维和高君雅和裴寂放到秤上，杨广还是站在裴寂的这边。所以裴寂的密报一来，杨广琢磨，这可一锤定音了，这上面怎么写的那就是是什么。这上面写匈奴没来兵，那就是准没来兵。这上面要写匈奴来兵了，那一定来兵了。他就把这裴寂的密报拿过来打开一看，呀，杨广是眉峰往上一挑，面如死灰。与这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长篇历史评书《大唐开基45讲》，杨广把李渊调到京城，押进了天牢，这就准备杀头啊！哎呦，有这样皇上吗？谁一掌握重兵，谁一立功大了，他就起疑心呐，就要把人整死。就在这么个光景，太原攻坚裴寂来了封密报，上边写的什么呢？说匈奴大兵五路兵犯晋阳，请万岁及时派守将大吏抵抗外侵。杨广当时就懵了，他把这密报往桌子上一放，往那儿一坐，俩眼发直。哎呀，这大隋江山是怎么了？内忧外患呢，千疮百孔。国内有36路反王造反，最严重者瓦岗寨、程咬金，聚众闹事啊，快占去半拉河山了。外边又来匈奴人，莫非说朕的江山完了？可我派谁到这个晋阳去抵抗匈奴呢？这杨广啊，愁的俩眼发直。那位说了，匈奴真来了吗？真来了，五路大兵兵犯太原郡呢、这匈奴人不但来，而且还是李世民给请来的，那多新鲜呢！本来匈奴就是敌人，怎么还请来打晋阳呢？我呀，简单教的2句。这个李渊被杨广一纸调到京城，李世民就找到裴寂，就把这事儿跟裴寂说了。裴寂一听啊，一拍大腿呀、完了，世民呐、你父亲道德经是准没命，轻被软禁，重得杀头。这个皇上就这毛病，犯疑心，那怎么办呢？那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赶紧把匈奴找来，让他们继续攻打晋阳。这战火一起来呀、这晋阳需要大帅呀、那么皇上呢，还得派你父亲到晋阳督战，他不就回来了吗？至于下一步，咱们再商量。多多感谢裴叔。现在无形当中啊，这个李世民跟裴寂两个人已经是一条船上的了，现在就差把这话说破了。李世民就差点说出来，裴叔，我要造反。裴寂就差点说出这么一句话来，我支持你造反。可是这张窗户纸现在还没有捅破，那么当务之急赶紧救李渊。这个李世民噔噔噔噔跑回来啊，就把几个心腹找来了，商量下一步怎么办。你这玩意儿说让匈奴来打来，怎么让人家来打来呀？哦，拿着3包果子2包糖，到的匈奴见到赤兔单于，说你派兵吧，打我们吧，我们见种不挨揍，我们不舒服，受得了吗？那赤兔他也不敢来呀、上一次倒是李世民把赤兔给放了， 可是那两回事儿。你让人发兵攻打晋阳，人家可能来吗？以为你是什么计？哎呀，李世民可真愁了。刘文静坐那儿也愁，什么赤珠还有同天柱，大伙都低头不语，唯有罗妞儿说了一句话：“
6: 哎呀，哈哈
2: 哈，这事儿还难吗？”哟呵，大伙一听这话里有话呀，怎么不难呢？谁能去到匈奴那儿，啊？跟这赤度单于说你派兵打我们呢，人家也不能来呀。另外这是假打呀，你不能让他真打。李渊一被放回来，他还得退兵，这得跟人说清楚。人家能帮这个忙吗？这种发兵啊叫帮忙。
6: 能
2: 啊？你怎么有把握？
6: 哎，
2: 市民呢？你咋忘了？这回可用到赤度了。姑娘一抬头，罗妞儿，怎么用到我了？
6: 嗨，那是你爹呀，
2: 啊，你是他女儿啊，你是他身上掉下的肉，
6: 明白吗？
2: 你看你们在，咱们势不两立，你在晋阳，他在匈奴，你们是心连的心呢。况且来说，上次李世民把你父亲放了，不定了一个战时盟约吗？说一旦晋阳立住脚了，李世民说了算了，那么就可以打开关口，通商贸易。那么这是你父亲求之不得的。你呢，只打嫁给通天柱，也该回门了，就以回门的名义见到你父亲。你就跟你父亲说，要想日后两下平安，通商贸易，过上太平的日子，就得把李渊弄回来。那么怎么把李渊弄回来呢？就是你得先发兵，你假打，皇上把李渊放回来，完了你一退兵，李渊说了算了，就能把关口打开，通商贸易啊，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赤珠啊，这就看你的了。另外，你只打嫁给通天柱，也没回到你的老营，你得见你父亲，叙叙父女之情，对吧？化敌为友啊！你父亲一高兴，一看这姑爷长得这么漂亮，一高兴还不给他娶俩呀？再，啊，这就行了。通天柱一想，你别闹了。哎呦，就这几句话呀，大伙眼珠子一亮。罗牛儿说的太在理了，连赤珠听的也是非常在理。赤珠，你看这事儿行吗？现在这通天柱跟赤珠啊两个人过得还挺合得来，因为赤珠处处让了通天柱。一想我是一个外国女的嘛，啊，匈奴人是吧？我这找这丈夫特别漂亮，我什么事让他点，跟他学习，所以老谦虚。通天柱有时还抹不开。所以一点点两个人的感情啊，渐渐就搭建起来了。这个男女啊，有这么句话叫日久生情，时间待长了，哎，这感情啊他就来了。你敢这同天柱问这赤柱能行吗？这事儿你有把握吗？你到得匈奴之地见你的父王班兵，你敢这赤柱点点头，我看行。主公您说呢？李世民一想啊，这也就是唯一的办法了。那谁能搬动赤度单于啊？那唯有赤珠啊。好，既然这样，那咱们就定下啊。明天呢，你们就启程。我今天先派一个探马前哨去通知这赤度单于，因为这个赤度单于飘无定所，在什么位置得赤珠告诉他。那么赤珠呢，就画了一张图，告诉那前哨，就打前站的，得先到那儿跟那个赤度单于说，你女儿回来了，啊，还把姑爷带回来了，给您呢来见礼赔礼来了。哎，那有一个前哨，这李世民就先打发前哨走了。那么这边得准备哦，这准备了十来多辆大车呀，李世民也真豁出本钱去了。赤珠啊，这是你们两口子见你父亲的礼物，好几车，都是什么绸缎、茶叶，那都是匈奴地区罕见的东西，少有的，啊，这是你们两口子觐见的，这是我的礼物， 好几车啊，里边那都是美酒，什么水果啊、糖啊、柑子、李子、栗子、梨呀、啊，这都是匈奴之地少有的东西，还有各种瓷器。哎呦，这礼物可太珍贵了，好几十车，另外还有战将的呢。人家想的周到，李世民告诉赤珠，这几车呀，是我父亲的八员虎将给您哥哥的，因为上次打仗两下交兵嘛，冤仇可解不易，再接我们八虎将给你哥哥赤达尔的礼物。哎呦，打开一看呢，全是一些罕见的物品呐、啊！哎呀，把个赤珠感动的失了车。你想，另外李世民给派了200名护卫军，这个军队啊，都打得旗帜，不带长家伙，都是贴身的短家伙。你到人家那儿去送姑娘，不是打仗去了，你带的长短家伙叮当扛去了，人一看干嘛呀？是不是上门来打来了？哈，别有什么误会。这都安排完了，特意给这通天柱啊做了一身新衣服。哦，小伙子双翎插花，新衣服，新的战袍，嘿，我马上一坐美。那么姑娘呢，按汉人的风俗得坐轿，弄了一台4人轿啊。这轿是蓝泥子轿顶，上边披红彩挂的，打扮的花花绿绿的，还前边雇了这么一伙古乐班子，在晋阳找的。找着这古乐班子有30多人，吹吹打打，这就由打晋阳出发，越过长城，是直插匈奴之地。玩的麻辣滴的哒哒，多老远都传出去了。哎呦，姑娘也美，那意思我见着我父亲之后，让我父亲看一看，我找这个丈夫没白找，这我找了这么一个大款呐、啊！啊，那年没这词儿，那意思我这找了这么一位将军，没给你丢人吧？姑娘知道父亲在哪儿住啊？另外啊，这几年赤兔单于也不像那些年了，带领人呐、啊、南征北战的。居无定所，人家扎下龙虎大帐，哎，在一固定地点不走，就老营安到这儿。因为这个地方有草有水，最主要匈奴人离不开这水呀、啊，人得喝，马得喝，所以他们都是依水而扎老营，直接就勾奔那地方来了。有个10来里地儿，玩的吧了，玩的吧，玩的吧。好家伙，在草原上。这个唢呐呀，这个锣鼓啊，传出去多远呢、啊？正往前走，就见前边尘土飞扬啊！哎呦，小的溜的，来有1000匹战马，这马背上全是匈奴的兵啊，一个个都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棒小伙子，斜肩披挂都是豹皮缠身，手握钢刀。为首的2名匈奴战将就来到这个姑娘队伍前，一带马的四将，这马全都站住了，就看这些人噼里啪嚓由打马背上跳起来，啪啪啪啪啪啪，左边这伙人呢全是清一色的钢刀，右边这伙人呢全是长枪啊，用这个刀和这个枪架起的这么一个架，这叫什么呢？这叫钻刀山，就像摆了一个人胡同是一样，这刀和枪在上面架子，你这人得在这底下过去。这个规矩不但匈奴有，汉人一般的占山的也有这规矩，这叫见面先打去你3分的威风，你有没有这个胆量在这个刀山底下过去？这姑娘一看，这我父亲一见着我，这就摆了个阵势啊！哎，有这么个匈奴的头领来到了赤珠的轿前呢、啊，躬身施礼答辈，见以匈奴的礼节。公主，奉我家单于之命来此迎接，请。就在这刀山底下钻吧，你们这伙人。这通天柱一想，这干嘛这是？这见面拉家伙要打仗啊，不怀好意啊。看了一眼赤珠啊，赤珠一想啊，我父亲能不生气吗？养我这么大姑娘，连个招呼都不打就嫁到信阳嫁给你了，而且我嫁你的时候还给大营放了把火啊， 道格起义，大义灭亲了。说父亲生气，摆着这么阵势，钻吧，走，滴答答啦，滴答答，滴答答啦，滴答答。好家伙，这喇叭和这叫连通天柱，后边的几十辆大车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就在这刀山底下过去了。通天柱一想，反正也不能往下砍啊，面不改色。可心里头也在琢磨，这匈奴人都什么理解啊？这儿一钻过刀山，继续往前走，没出去五里路，这时间离这个匈奴赤土单于的龙虎大帐也就不远了。在这个路中间呢，放的一个青石巨鼎，这个鼎少说得有1500-600斤，就在这路中间放了呢。两旁呢用这个军兵插死了，你过不去，你要想过去，你必须把这千斤顶挪开，这就得凭打的力气。你到我们匈奴这儿来，你没两下子能让你见单于吗？哎呦，姑娘一看，这真要是我丈夫举不过去，我还见不着我父亲了呢，这事儿还泡汤了。天柱，能行吗？同天柱哈哈一笑，不就这个吗？啊！由得马背声跳起来，来到这青石顶的切近，他围着青石顶绕一圈啊，这边上有不少匈奴的勇士，瞪眼珠看呢。有的心里想啊，我们可举不起来，举多日子了。能举起他的就是我们匈奴第一勇士赤达尔，可惜呀，赤达尔就让这姓佟的小子把膀臂给断起一个，现在虽说伤好了，可也算半拉残疾呀。你小子能举起来吗？大伙瞪眼睛看。佟天柱啊，绕了一圈之后，来到这个顶的北侧，骑马蹲裆式，微微身子往下这么一踏，伸出双臂，就把这顶的两个耳子腰眼往上一晃进，小腿肚子肌肉往上这么一蹦，再听这个佟天柱这个周身的关节啊，嘎嘎嘎嘎直响，他一叫腹内的丹田气把这口气运上来，这口气由这腹内运下，先到脚跟，由脚跟再反上来，运到双臂上，由这双臂再到后脑壳。好家伙，这大气流就在佟天柱那身子里头绕绕了一圈，这就使足了浑身的力气，大喊一声：“起！”呜！好家伙，把这青石顶活生生的给举起来。这匈奴人呢就这样好，他实惠，一看人真举起来了，全都喊好好啊，给叫上好，还有给鼓掌的。等喊完好鼓完掌，一琢磨我们是哪伙的，是吧，就看通天柱往前腾腾腾腾迈虎步走了七八步，把顶再轻轻放下。哎呦，就这一招匈奴可服了，这匈奴人都服了。这个鼎啊好举难放，你放不好容易放出事儿来，把自己砸着。你想这么大家伙你举起来呀、啊、需要十分的力气，往下放的时候得拿出18分的劲儿。这佟天柱就把这个鼎啊给放下来了，而且是轻轻放下，全都叫好了，请。这继续往前走，再抬头，这前方啊全是锣鼓大帐，这个帐篷是一顶挨一顶啊。现在赤土单于手下还有精兵10多万呢，啊，全扎到这儿，正当中是赤土单于的龙虎大帐。这个大帐啊高下有3丈多呀，上边有一风魔铜的电野大疙瘩，帐顶上绣了飞龙飞虎，底下就是那帐门呢、啊、那个门呢、啊、 挂的这么一虾米须的竹帘子，这个帘子是高高的撩起，离这个大帐不远就是辕门，由辕门到这个大帐里边铺的红色的地毯，两边站着军兵，手握的鬼头刀。在这个辕门这地方有张桌，桌上放一牛头，边上有一盘子，上边放一把牛耳尖刀。在这个桌子后边站一位，谁呀？正是赤达尔，匈奴第一勇士。就见他瞪着眼珠子横到这儿了。赤珠赶紧下来呀，来到赤达尔切近，哥哥，我给您见礼了。赤达尔这个心呢，蹦蹦直跳，一是自己的胞妹，二来这是自己仇人的妻子啊。你那丈夫童天柱来了个什么抛膛亮剑，瞪眼珠子把我的胳膊给断去一条，今天我要报仇。这边就宣布了一个规矩，你要想进这龙虎大帐，你得饮血酒。什么血酒？就是马的那血啊，或者羊血那酒。这个通天柱不怕，一扬脖咚咚咚咚咚把这酒喝下去了。可一看这赤达尔把这牛耳尖刀拿起来了，你喝完酒得给你来菜呀，噗，用那牛耳尖刀把那牛头的耳朵血下那么一块来，就递到了通天柱的面前呐。这里边暗含的什么呢？你要张嘴咬我，就扑哧往前一递牛耳尖刀，杀死你在当场。如果你要不张嘴，你不敢吃，你就枉为英雄，是休得进去龙虎大帐。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长篇历史评书《大唐开基》第46讲，这赤达尔这个刀往前一递，就看你通天柱敢不敢张嘴了。你要是叼这刀尖上这块肉，嘿嘿，这刀我就给你扎进去。你要是不敢叼，你枉为英雄，你就离开匈奴之地，这个架势就摆在这儿了。哎呦，大伙这眼珠全瞪起来了，这谁敢呢？这受得了吗？有这么吃的吗？可这是匈奴人的规矩。就看通天柱往这一站，气不长吁，面不改色，眯缝着双眼，那意思你来吧。赤大耳单臂往前递刀，啪，这刀可就续进来了。就见这通天柱一张嘴啊，就把这刀尖给叼住了。你这嘴还不能张大喽，张大喽和尚不赶趟，还不能张小喽，张小的也扎上了，得不大不小，那尺寸正好，而且那速度还得跟得上。他这个刀尖刚往里头一递，上牙膛下牙膛啪这么一合上，这叫银牙错钢法。噗，叼住之后，就见通天柱上排牙下排牙这么一使劲，嘎嘣，怎么的了？把那刀尖啊给咬折了，用舌头在里边这么一卷，连这刀尖带这块牛耳朵噗就飞出去了。边上有这么一旗杆呢，有碗口粗细那么旗杆，嘣，这刀尖扎在那旗杆上，好，所有人全叫好啊！哎呦，赤达尔啊，一条大木钩，有功夫。这赤达尔跟这通天柱现在什么关系？郎舅关系啊。那通天柱要论起来，那是赤达尔的亲妹夫。就在这么个光景啊，就听见牛角号嘟嘟吹下来了。兵往两边一闪，有人高喝一声：“赤都单于有请晋阳使者。”这就进来了，来到龙虎大帐的门口，赤都往前迈步，拾阶而上，到了大帐的里边一看，嚯，众人等一看，这里边金碧辉煌的，上边搭的龙虎椅，坐的赤都单于，两边众文武排开，他这个大帐是非常的宽阔。首先赤珠给父王见礼， 同天柱也得跪下，你是姑爷。女儿参见父王，赤珠喊了这么一句。由于他这个大仗太大，得喊着说。赤度单于首扶转往下定睛观瞧。哎呀，赤度这心呐，也说不上什么滋味。昨天晋阳来一使臣，说女儿回来了，来看他来了，回娘家，把个赤度弄得一夜没睡着觉，这心是把抓柔肠啊，那身上掉下的块肉啊。啊，赤度啊是非常喜欢自己这女儿啊，可没想到这女儿带她去打仗，打晋阳就相中了战前这么一个小伙儿。这一相中这小伙儿，见小伙儿忘父啊，他呀啊瞪眼珠子，道格起义了，把大营给我放把火，好家伙，败着个惨哦。你说我跟谁说这事儿去？你说丫头啊，没啥事儿啊，赤度就咬牙，我生养你一回啊，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架天炮往里攻啊？哎呦，你说这赤度气的，等自己在大帐睡觉的时候，人单势孤的时候，他又想起自己的小女儿来了。哎呦，这要我女儿在我切近多好啊，现在我孤单，我女儿给我捶捶腰砸砸背啊，我的爱女啊，哎，你娘死得早啊，是我一把手把你拉帮大了，你呀在父王面前啊，有时候看我不开心了给我讲个笑话，有时看我高兴了给我倒上杯酒，我有天伦之乐呀，现在我女儿不在我身旁，让我实在想啊。你看这赤度啊，现在就这么个心态，赶使者一来说他女儿要回来，把赤度弄得高兴，好家伙，不大伙伤心，一会儿落泪，一会儿哈哈大笑，弄得底下文武都不知道他干什么了，这怎么的，犯什么病了？那毕竟是亲生骨肉啊。接进来，他不恨自己的女儿，可那女儿那丈夫赤度有点看了不顺眼，心中想，通天柱，要不是你长得那么俊，我女儿能相中你吗？你为什么要长那么俊呢？你看人家长得漂亮，他还吃醋了，给他来个下马威。哎，这就摆上了，钻刀山饮血酒，通天柱是力举千斤顶，这才来到龙虎大帐。老头啊，没见着姑娘之前，大半部分是恨自己的女儿。你看女儿往这儿一跪，娇滴滴的喊了一声父王，赤度这心又软了，眼泪下来了。下边可是赤珠吗？父王，正是我。那位是何人呢？他明知故问，他明明知道那是自己的姑爷子，可他心里不愿意啊。我看你怎么说。哎，你通天柱，你怎么说吧？你要说父王在上，门婿给您见礼，这很正常，那就是一家人了。你要说大王在上，我乃晋阳守将通天柱，那咱们还是敌对关系。通天柱明白这个，通天柱多聪明啊！父王在上，在下通天柱，您的门婿。泄气了，高兴哈！一般的老丈人见姑爷，他都高兴。哦，原来是这样。这时候通天柱一想啊，赶紧呐，趁热乎。一挥手，这外边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往里抬箱子，好家伙，堆得像小山似的，把个赤度单于看傻眼了。这是什么呢？女儿，这什么？这你带回什么来了？父王，这是我们两口子孝顺您的 打开一看呢，啊啊啊啊！哎呀，把吃都乐的，都是他需要的。这是李世民呐，送给您的。打开一看，啊啊啊！笑了。哎呀，李世民大方，赏一次啊，饶了我一命。那时候要说杀我还不容易吗？人家李世民伟大的胸怀啊，真正丈夫的胸怀，而且我们还定下了战时盟约，将来要开开关口，两下通商贸易，永远的结好。嗯，一看人李世民出手大方，拿了这么多礼物，当官哪有打送礼的呢？本来呀、啊，这个气儿啊十足，见着女儿了就落了两分，同田柱这儿一叫父王，他又落了几分，礼物一上来又落了几分，一看李世民又拿来这些东西，干脆这位赤兔单于连一点气儿都没有了，把挨揍那事儿都全忘了哈。嗯，另外啊，这赤达尔也挺感动，人家赤珠又带了好几箱子礼物，说这是李渊帐下八虎将给哥哥的礼物。你看你们打了一场仗，现在是朋友了，人家带来这些礼物，哎呦，赤达尔单臂过来，你别看单臂啊，那单臂有千斤之力，那还是匈奴第一勇士。现在啊，一看着这些礼物，另外一看通天柱那个谦虚劲儿，赤达尔身为七兄，这气儿啊也就消了。这匈奴人他就是这样，直来直去，不愿意了是拽家伙就干。哎，他要是高兴的怎么都可以呀、啊。你看赤达尔高兴的给地下直转，一看众战将送给他的东西啊，哎呦，都是好家伙，都战场上用的啊，宝盔宝甲，还有保兵人。嗯，哎哎哎哎，赤达尔乐的嘴都合不上了。赤兔单于一挥手，摆酒，这就把酒摆上了。孤儿进门嘛，小鸡儿断魂，这咱们汉族人的规矩啊，人家那匈奴人呐、啊，是孤儿进门，牛马断魂呐、啊，这就杀牛宰马屠了羊，大排宴宴。那么赤兔单于又下了道令，全军庆贺一天，卯劲儿的吃，哈、啊，这酒宴摆上了，越唠越融洽，赶酒席散了。剩下通天柱和赤珠还有赤达尔了，姑娘这回和盘托出，把来的目的说了。父王，还有一事求你啊，李渊呢、啊、和李世民要坐镇晋阳，咱们两家永远能结好，打开关口通商贸易，两下百姓世代通商，世代友好啊。可如果李渊要不在了，李渊要不在了，这个事情可能越闹越大。女儿这次回来有一事相求，一来看望你老人家，我回娘家；二来呀，我想借兵，你们还得发兵攻打晋阳啊！啊！赤兔单于一听，怎么的？你们求我们发兵攻打你？这什么意思？因为现在李渊被压在了京师，这皇上多疑。压在了京师，如果咱们发兵，他就会把李渊放回来。李渊回到晋阳，咱们这日子都好过了。哦，赤兔单于用眼角溜了溜女儿，感情你不是真心实意回来看我们呢？嘿嘿，你是到这儿求我们帮忙啊？跟你这个丫头片子啊，好家伙！要没这事儿，恐怕这辈子你也回不来了吧。你看赤珠一看他父亲急了，急忙又跪下，父王您错了，没这事儿女儿也得回来，这通天柱现在也会来事儿，来都切近，父王您呢不用生气，我们早已经有这打算，只是这个事儿啊是顺道办啊。你说我们回来探亲来了，我们也不是来办事儿的了，正好李世民呢有这事儿要求您，所以呢我们就顺路给捎个话，您要能办就办，不办呢那就拉倒，这是李世民说的。哎呦，通天柱这几句话呀把赤兔单于给凿住了。怎么说呢，李世民让我们给捎话，我们就来探家来了， 我们没想办什么事儿，您愿意办就办，不愿办就拉倒，这李世民的面子。赤兔单于一听，好家伙，你这玩意儿我要说不办啊，你说不办，我把李世民面子给撅了。上回李世民把我放了，那有恩呐，而且那小伙子胸怀大志啊。你说我要说办吧，我说办，你们是回来探亲来了还是办事来了？反正胡了八犊的赤兔单于最后哈哈乐了，好好好，不管你们是探亲还是办事来了，总而言之你们回来咱们两下和好，这就是我们高兴事儿。

不是我们匈奴不想跟你们和好，是我们这物资太贫瘠了，所以呀、啊，那么多年就养成习惯抢。嗯，好，不管从哪方面，啊，我们都应该帮这个忙。现在我集结了六大部落的人马呀，你看着这些兵丁啊，个个强壮，赶我集结大兵30万，兵分五路，够奔晋阳。你敢赤珠，赶紧拦住！父亲呐、啊，这可是假打呀。就是说什么呢？李渊一被放回来，咱们就得立刻撤兵啊！你放心吧，这点事儿我还不会办吧？啊！哎呦，赤珠太高兴了，这就把这事儿商量妥了。也不能总在这儿待了，待了3天。这3天呢，父女在一起谈了好多话呀。感情更加加深了一步。那么这3天，同田柱跟赤达尔呢在一起，哎，谈得也非常融洽，谈得也非常好，也交了好朋友了。到第4天头上，赤珠一想，我得赶紧走了。父亲，我在这儿多待1天呢，你少发病1天，现在是越急越好啊。你放心吧，女儿，你前脚走，后脚我就发病。就这么的，同田柱跟赤珠由打匈奴地界回到晋阳。他前脚一走，这边赤珠单于大喊一声，来啊，升帐。噗，鼓声如暴刀，赤足单于升座大帐。这众文武两边站立啊。这个赤足单于在匈奴地界啊，六大部落之首领，那就是天子，那就说了算。这底下部落这些族长一个个站在这儿。另外，现在赤足单于手下的战将调集了好多呀。回来之后啊，赤足也深思了。为什么这个匈奴兵一在这个山地作战、水边作战啊，不在这个草原上作战就没多大能耐？他就跟这个军师司马玄谈说，一定要给我训练一支战斗有素的队伍，能杀能打的啊，能拼的海军陆战队啊。那年头没这词儿，那意思咱不能老在草原上这么打，离开草原就没能耐了，这不行。这司马玄谈回来就着手办这事儿。另外还有一个人呢，谁？就魏雕儿。这个魏雕儿啊，现在也是一部人马的首领，也在帐下呢，在这站着呢。赤足单于往上一坐，用目光环视一下各位，这次咱们要发兵攻打晋阳。你看，大伙一听，怎么的还要打晋阳？莫非说单于大王要报上次之仇？不，这次打呀是假打，不是真打，是他们请我们打的。因为太原郡留守李渊被皇上调到京师，有可能有性命之忧。李渊身为太原留守，这个人很有大志，他的儿子李世民也是一位胸怀大志的年轻人。我跟李世民定了个战时盟约，就是两下和好，永无战争，打开边关，通商贸易，这是我多少年想求的事情，结果被李世民给点破了。我感觉这年轻人可交，所以李渊父子要再晋阳，那是对咱们有利的。如果李渊父子不再晋阳，对咱无利。你以为本王愿意打仗吗？啊，我愿意牺牲那些士兵的生命去换取点吃的吗？如果咱们有正当的渠道来获取，那才是理应所得。所以五路大军兵进晋阳，只要李渊一回到晋阳，咱们立刻撤兵啊！这是计。是，底下全答应了。哎，演习玩假的，都安排完了。赤都回到大帐，明天早晨就发兵啊。刚到大帐，外边报，魏雕儿求见。哦。这个赤度对这个魏雕儿啊还不错。魏雕儿
上次

0: 攻打晋阳，被李世民杀的是丢盔卸甲，跑到匈奴来了，带领残部。那么赤度也没小瞧他，还是按战将这级别款待他，还给他了个官。说他到这个匈奴这儿呢，也不多言语，因为他是想借助匈奴的力量打败李世民他们。可是现在一看，李世民跟这个匈奴要和好，所以魏雕更不敢吱声。那么今天这个赤度在大帐里边一说，说出这个事儿来，这个魏雕儿啊，机灵一下子，哇！现在赤度单于完全站在李渊父子的跟前了，怎么的？要佯攻，假打。这小子眼珠一转，计上心来，马上就来到赤度单于大帐要见他。进来吧，这就让进来了，先给大王见门礼呀。魏雕儿，有什么话要跟本单于说吗？大王啊，哎，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哦，什么机会？他不让咱们攻打晋阳吗？佯攻吗？假打吗？大王，咱们来个假戏真做。哦，你的意思是五路大军直插晋阳，趁李世民没有防备之时，一举拿下晋阳城，占领太原郡，拿他做根据地之后，直捣京师，推翻大隋。大王，这机会可就来了。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5点。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们，我们下岗的人，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是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Rubik's Cube Music。